仔细听，这只火绒猿正邀请我们进入法国的香波堡。火绒猿的形象在城堡里随处可见，它代表的是城堡的建造者，法兰西王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座雄伟的宫殿被作家维克多·雨果称为法国的阿尔罕布拉宫，香波堡也被称为尚博尔城堡。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座建筑瑰宝，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时间的洗礼，现在的香波堡仍然保留着建造之初的壮丽与华贵。这座巨大的石构建筑矗立在一片森林之中，它曾经象征着法兰西王国的强盛，如今则成了法国的一处著名景点，向游客们诉说着法国甚至欧洲500多年来政治、艺术和经济的变迁。这座城堡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曾被人们遗忘，然而它在一次又一次的兴衰起伏之间屹立不倒，和周围广袤的森林一样，展现着永恒的风采。

香波堡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构想。作为一位深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君主，弗朗索瓦一世风流倜傥，醉心于艺术。他虽然从小被培养成为像凯撒一样的领导者，却认为荣誉不仅仅是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取得的。他希望为16世纪的法国带来一股文艺复兴之风，香波堡便是法国文艺复兴建筑的代表之一。

弗朗索瓦一世在即位前就发现了香波堡所在的地方，当时那里矗立着一座废弃的中世纪堡垒，而弗朗索瓦一世还只是昂古莱姆伯爵。这位年轻的伯爵正跟着他的堂叔路易十二外出打猎。他当时只有18岁，这个沼泽旁的神秘之地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3年后，也就是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登基，他当上国王不久。

就打赢了马里尼亚诺战役，这是法国在意大利战争中取得的一场大胜。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森林深处那座废弃的堡垒，这位富有人文主义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国王对建筑很感兴趣，热衷于修建大型宫殿和城堡。而这座堡垒周围恰好有一片广阔的森林，里面有许多野生动物，是打猎的好地方。我们可以从现在生活在城堡周围的动物身上看到当时自然环境的影子，无论是野猪、雄鹿还是鸟类，动物们与500年前并无二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自然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维持着原貌。

在21岁的弗朗索瓦一世看来，这里为他消遣娱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他可以和朋友们在这里打猎、聚会，远离朝廷的纷纷扰扰，聆听鸟儿的

0: 弗朗索瓦一世非常支持艺术事业和艺术家的工作，宫廷中聚集了许多优秀的创作者。 1516年， 他从意大利请来一位天才，让他住在昂布瓦斯村的克卢庄园。这位天才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意大利著名的工程师、艺术家和发明家。他成了弗朗索瓦一世的首席建筑师，提出了许多奇思妙想。这座楼梯太神奇了，两个人可以看见对方却永远不会相遇。我要把它作为城堡的中心构建。达芬奇钟爱螺旋结构， 据说就是他为城堡设计了这座堪称建筑杰作的双螺旋楼梯，两个楼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轴心交错上升。如果两个人分别从两个楼梯上楼，他们会看见彼此却不会相遇。当你走进城堡，一眼就会被这座精美的楼梯吸引。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曾这样描写这座楼梯：这座楼梯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型庙宇，和教堂一样， 它与四周的拱廊和细长的侧厅相连，楼梯明亮通透，仿佛是用阳光绣成的。你会不禁怀疑，石头也被建筑师的手法所征服，任由建筑师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它捏成不同的形状。 1519年5月2日， 达芬奇逝世，此时距离城堡开工仅剩4个月。
1: 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在同年9月6日正式启动了城堡的建设工作。我们最近启动了一项工程，要在布鲁瓦的上博尔修建一座精美而华丽的建筑。弗朗索瓦一世在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竞争中失败， 他的对手西班牙国王当选，成为查理5世。作为回应，弗朗索瓦一世不久后就下令建造香波堡。这座宫殿是他的政治宣言，他希望借此展示法兰西王国及其统治王朝的强大。城堡的建造工程打破了森林的宁静。香波堡是文艺复兴时期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 耗费了大约22万吨石材。从那时起，动物们得慢慢习惯与这座庞大的建筑为邻了。修建城堡的计划激发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想象力，他想打造一座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宏伟的建筑。

0: 船来了，把马车赶过来，石板放这儿，铅放那儿，搬石灰石的时候小心点儿，
1: 快点儿，
0: 快动起来，我们得加快速度。
2: 这项工程规模浩大，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人数最多时大约有1800名工匠参与其中。国王知道他看不到城堡完工的那一天了，但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3: 如果我们过于担心能否完成，就永远无法开始。
1: 抓稳了。
0: 好了。
1: 你确定？
0: 确定。
2: 重要的是把城堡留给后人，从而让他的荣耀彰显于后世。城堡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雕刻，除了火熔岩标志，很多地方还刻有代表弗朗索瓦一世的字母 F。 另一个常见的装饰元素是象征法国王室的鸢尾花，对王公贵族来说，标志可不是小事。除了双螺旋楼梯，城堡还实现了多项建筑创举，例如统一的希腊式十字布局，天台上方的灯笼塔楼与现代公寓类似的标准化房间，独特的厕所系统，以及良好的通风结构，许多设计都受到了达芬奇的影响。城堡展现了高超的建筑技巧，绝对称得上是一件伟大的建筑作品。到了1533年，城堡的主体建造已基本成型，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香波堡是欧洲当时最新颖也最宏伟的城堡之一，建成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大型改建。尽管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岁月，这座城堡的建筑本身依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0: 弗朗索瓦一世很看重香波堡，但这里并没有成为他的固定住所。据说他在参与城堡建设的近30年里，只在这里住过73天。在其余的时间里，城堡要么被闲置，要么在进行施工。
1: 卸下家具，升起火来。
0: 弗朗索瓦一世即使每次只在城堡住几天，也会携带大量家具和随行人员，当然也少不了他的一小帮密友。当他离开时，所有人也会跟着离开，家具被搬走。香波堡住起来并不舒适，冷天时也不够暖和。国王不在乎这些，他来城堡的主要目的是打猎。狩猎是法国贵族的一项传统活动。弗朗索瓦一世与他之前的国王一样，热衷于带猎犬打猎。在他的影响下，城堡周围的森林成了著名的狩猎地点。不过，只有少数权贵才能在这里打猎。

雄鹿拼命逃跑，可无论他怎么跑，最终都会被一堵墙拦下来。弗朗索瓦一世用墙围起了一片广阔的狩猎场，以免外人和偷猎者进入，动物们被关了起来。这只雄鹿也许还有机会，毕竟这道墙在弗朗索瓦一世去世近100年后才完工。

总长32公里。香波堡内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比如狐狸，其中以鹿、欧亚野猪和西方狍数量最多，其他动物还有野兔、獾、鳄、苍鹭、雉、秋鹬、凤头屁踢、古顶鸡等等。

巨大的城堡还吸引来了不少鸟类，比如燕子、斑尾林鸽、吉林赭红尾鸲，还有杜鹃等。不同种类的鸟儿在这里共同生活了几个

0: 城堡开工20年后，主塔终于竣工了，城堡里也即将发生一件大事。
1: 卸下货物，国王和皇帝今晚会来，把墙正的洞补上，一切都必须准备周全，把家具搬进来，挂上帷幔，给接待厅生火。
0: 1539年12月18日，尚未完工的香波堡迎来了一位贵客，查理五世，正是他打败了弗朗索瓦一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查理五世还俘虏了弗朗索瓦一世，这位法国国王不得不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换取自己的自由，然后又付了一笔钱将他们赎回。他急需一次展示权力的机会。当时查理五世需要取道法国去镇压叛乱，弗朗索瓦一世便趁机邀请他参观香波堡。查理五世是最早在香波堡留宿的外国君王。
2: 这座城堡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造力。
0: 这件事在当时被传为一段佳话。这次访问标志着两位君主的和解，但好景不长，3年后，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不过，香波堡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后来的几年里，城堡的建造工作仍在继续。弗朗索瓦一世很少来到这里，森林里的动物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1545年，身患重病的弗朗索瓦一世来向城堡告别，这次他住了3周之久。弗朗索瓦一世连骑马打猎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 国王驾崩，国王驾崩，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0: 1547年3月31日，弗朗索瓦一世在朗布伊埃去世，享年52岁。香波堡尚未完工，却已经显露出破败的迹象。随着建造者的逝去，香波堡逐渐被人遗忘。这座庞大而冰冷的城堡，由于地处偏僻，没人愿意住进去。就这样，曾经风光无限的城堡，渐渐变得无人问津。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堡长期处于废弃状态，只是偶尔受到青睐。它在法国的地位时高时低，但始终与法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十六世纪下半叶，当法国经历激烈的宗教战争时，香波堡并未受到影响。古老的树木静静地见证着四季的流转。在灌木丛中，动物们繁衍生息。

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之后，法国恢复了和平。后来，亨利四世遇刺，他年仅9岁的儿子路易十三登上了王位。不久，欧洲爆发了规模空前的30年战争，香波堡不但未被波及，反而焕发了新生。路易十三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经常来到这里，像弗朗索瓦一世一样，精心打理着这座城堡。

几年后，在叔叔的邀请下，路易十四参观了香波堡和他周围的森林。年轻的路易十四玩得很开心，就此与城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将成为他享乐、打猎和聚会的地方。在弗朗索瓦一世去世100多年后，这座位于索洛涅沼泽地区的雄伟宫殿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位国王。路易十四每年会带大约200名宫廷侍臣来城堡居住3周，休闲放松。他惊叹于城堡的宏伟与庄严，只对城堡做了些许修缮，以示对弗朗索瓦一世工作成果的尊重。他特别在公园里打造了法式花园，风格与他后来在凡尔赛宫设计的花园类似。

0: 座宫殿真宏伟，
1: 它代表了法国国王的形象。
2: 1670年10月14日，法国剧作家莫里埃创作的喜剧《贵人迷》即将在当晚首演，演出的地点正是香波堡。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城堡里搭建了一个小剧院，莫里埃亲自上台为宾客们表演。
3: 什么？当我说，尼克尔，把我的拖鞋拿来，把我的睡帽给我，我说的就是散文吗？
4: 是的，大人。
3: 我的天哪，40多年来我一直在使用散文体，却浑然不知，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个事实。
2: 排练时间太短了，莫里埃很紧张，对他来说这次表演很重要，他能否继续为宫廷创作取决于他的赞助人的态度。这天晚上国王没有表态。没人知道为什么路易十四的反应如此冷淡，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首演结束后的一天，莫里埃和他的剧团又在城堡里为同一批观众重新表演了一次《贵人迷》。莫里埃终于得到了认可。
1: 不得不说，这是你的作品中最令我开怀的一部，精彩极了。
2: 大约一个月后，《贵人迷》在巴黎的皇家宫殿剧院公演，演出大获成功。直到今天，这部喜剧仍然是莫里埃最为著名、演出次数最多的剧作之一。1685年以后，路易十四再也没有去过香波堡，他在3年前搬进了凡尔赛宫，将那里打造成为法国的政治中心。他的曾孙路易十五在位近60年，期间从未前往香波堡，只有他的岳父，也就是玛丽王后的父亲，前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在这里居住过几年。除此以外，城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人问津。1741年，路易十五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结盟，联手对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法国陆军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在丰特努瓦战役中取得大捷，战功显赫。作为奖励，国王将香波堡送给了萨克斯。萨克斯当时仍在四处征战，对这份礼物并不太在意，但他还是派人去打理城堡和周围的森林。无论是城堡还是周围的森林，都离不开蜿蜒而过的科松河。这条河不仅是船只行驶的通道，也是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水源。

城堡的新主人追求的是战场上的胜利，河边的翠鸟想要获取的则是心仪对象的芳心。

0: 萨克斯元帅为路易十五打了许多胜仗，不过到了1748年秋天，国王决定寻求和平。他召回军队，并签署了一份合约，同意归还攻占的城市。萨克斯看到自己的战果被国王轻易舍弃，非常生气。这位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带着满腔怒火搬进了城堡。
1: 既然国王不希望我继续战斗，那我就死在这里吧。
0: 他得到了一大笔奖赏。
1: 与此同时，我们要对这里进行一些改造。
0: 这位元帅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新的目标。
1: 我要在森林里开辟小路，方便打猎，在那边为我的马盖一座马厩。在另一边盖军营，安置士兵。
0: 他对城堡进行了全面管理，在马厩里养了几百匹马，从各地招募来的萨克斯志愿骑兵团与精锐连队一起住在军营里。萨克斯元帅将城堡变成了一个由他主宰的王国。在这一时期，城堡十分繁华，不但设立了新式营地，添置了奢华的家具，还有高级菜肴供应。在香波堡，萨克斯什么都不缺，他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尽情地享用着美酒佳肴。由于无法重返战场，萨克斯脱下战袍，转而开始打猎。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森林里搜寻猎物。

1750年11月，住在香波堡里的萨克斯高烧不止，生命垂危。临终前，他躺在路易十四曾经居住过的房间里，对医生说：人生就像一场梦，我的人生很美好，只是太短暂了。

0: 科松河畔只剩下了当地村民和看守城堡的人，狩猎的枪声消失了。森林恢复了宁静。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6: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了祖父的王位，他是法国大革命前最后一位国王。他的统治面临重重危机，不仅国库空虚，而且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反对统治者的呼声四起，各行各业的民众渴望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围绕哲学和政治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切并没有打扰到香波堡的鸟儿们，白鹭、苍鹭、黑鹳和鸭子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黄昏。

比起香波堡，路易十六更喜欢在凡尔赛宫附近打猎，因此他下令解散了城堡的狩猎巡逻队。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领地都没有举行过大型狩猎活动。

0: 1789年8月4日，法国大革命取得了一项重要成就。
1: 打倒特权！
0: 制宪会议表决通过法令，在各省市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和阶级特权。
1: 打倒特权！
0: 欢欣鼓舞的民众冲进了王公贵族们的宫殿。
1: 冲啊！
0: 废弃了许久的香波堡也未能幸免。很快，森林遭到破坏，鹿等动物的数量锐减。这一次，这座地处偏远的城堡没能在国家的动荡中独善其身。

城堡里的物品有的被拍卖，有的在夜间被盗，几乎一件不剩。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城堡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0: 现在该怎么处置这座城堡呢？在接下来的大约20年里，数届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毕竟它不能再被用作王室宫殿了。城堡先后成为草料库、火药制造厂、拘留所，但都不长久，而且维护起来并不便宜。1809年，拿破仑·波拿巴将城堡送给了曾帮助他建立帝国的贝尔蒂埃元帅。然而不久后，贝尔蒂埃元帅去世，他的遗孀继承了城堡，他无力承担维护费用，城堡前途未卜。
1: 夫人，您真的要把城堡卖给黑帮吗？
2: 我别无选择。
0: 黑帮指的是当时的一群投机商，他们买下在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城堡和教堂，然后把建筑彻底拆毁，倒卖石块和木头等材料，

0: 得到路易十八的允许后，贝尔蒂埃的遗孀正准备将城堡卖给黑帮，好在有人找到了拯救城堡的办法。1820年9月29日，一个名叫亨利的婴儿出生了，他的父亲贝里公爵早在他出生前七个多月遇刺身亡，亨利也因此被称为奇迹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封为波尔多公爵的亨利，是波旁王朝最后的合法子嗣，他的出生给拯救香波堡带来了希望。卡洛纳伯爵阿德里安坚决反对将香波堡卖给黑帮，亨利的出生让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1: 我们可以发起一次全国性募捐，买下香波堡送给亨利，这是保护这座城堡最好的办法。
2: 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未来的国王很合适，我同意。
0: 尽管有人反对，法国各地许多人都参与了募捐，登记簿上写满了认捐人的名字。

0: 总价154万2000法郎，成交。
1: 香波宝得救了，
2: 太好了，城堡得救了，
3: 我们成功了，
2: 干得好。
4: 亨利在1830年得到了香波宝，也因此获得了香波伯爵的头衔。几个月后，亨利的祖父查理十世被迫退位，亨利原本应继承王位，成为亨利五世，却被七月王朝驱逐出境。1848年的二月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和总统制，亨利则继续流亡。这个奇迹般的孩子从未真正当过国王，他无法亲自前往香波堡，不得不派人替他打理这份珍贵。

法国的政治动荡还在继续。第一位民选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当选三年后发动政变，随后称帝，帝号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未来仍不明朗，

而城堡曾经的主人流亡在外的亨利仍然梦想着得到拥护，继承王位。他与国内的支持者保持联系，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系列宣言。

亨利没有忘记遥远的香波堡，他仍然命人打理着城堡里的一切。当地曾有向导将香波堡称为一片完整而壮观的废墟，而这一次他没有再造遗迹。时任法国历史文物考察

0: 法官的普罗斯佩梅里美将它列入了第一批需要保护的历史遗迹名单中。在那个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座古老的宫殿激发了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和居斯塔夫·福楼拜等作家的灵感。
1: 眼前的这座城堡与其说是雄伟，不如说是富有魔力，它仿佛被

0: 外之中，并得到了一位英俊王子的爱。这座宫殿是一处被藏起来的宝藏。
1: 他被送给过许多人，好像没人想要他似的，或者说是没人能留住他。他似乎从来没有被真正使用过，总是显得大而无当。

0: 1870年冬天，法国与普鲁士王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攻入法国境内，索洛涅地区也遭到波及，香波堡被用作战地医院。
1: 普鲁士人要来了，
2: 别担心孩子，这座城堡经受住了许多考验，他会保护你的。
0: 这场战争是法德关系的转折点，拿破仑三世惨败，流亡海外，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在战争中的失利激化了社会矛盾，起义的民众建立了巴黎公社政权，却遭到镇压。1871年，保皇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废除了对前王室成员施加的驱逐法，希望亨利能够夺回王位。这位香波伯爵终于可以参观他的城堡了。他在香波堡待了四天，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计划，一面与政界人士会面。离开前，他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份新宣言。
3: 法兰西人民，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为我打开了祖国的大门，而我也无法抑制再次踏上故土的渴望。不过我不会久留，以免让人民混乱的心绪更加不安。我将离开你们赠予我的香波堡，40年来我骄傲地带着他的名字走在流亡之路上。我虽然即将离开此地，但我不会离开你们。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我的祖国从废墟中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我唯一不愿牺牲的就是我的荣耀。我不允许亨利四世、弗朗索瓦一世和圣女贞德的旗帜从我手中被夺走。亨利五世绝不能抛弃亨利四世的鸢尾花白色旗。
0: 在城堡度过的几天，决定了这位法国王位继承人的命运。亨利在这份宣言中拒绝接受蓝白红三色旗，其支持者的复辟计划失败了。

共和制在法国最终确立下来，亨利自愿流亡奥地利，12年后在那里去世。尽管他只在香波堡里住过4天，他一直深爱着这座城堡。城堡和他所在的领地又失去了一位主人。香波堡就在这片鹿鸣声中迎来了秋天。

后来，亨利的外甥帕尔玛公爵继承了这座城堡，他充分利用了这处遗产和周边的猎场。在这一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了民主政体。君主制逐渐成为历史。法国进入了议会制和世俗化的时代。然而没过多久，欧洲的局势又紧张起来。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原本以为冲突很快就会结束，却陷入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法国就一直想报仇雪恨，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此时，香波堡的新主人帕尔玛公爵之子埃利亚斯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与法国的盟友俄罗斯作战，整个村庄都为之震惊。埃利亚斯因此被视为法国的敌人，香波堡作为他的财产，则被布鲁瓦区的法庭扣押。法国在一战中战胜了德国，战争中暂时扣押的财产本应物归原主，但法国希望留下香波堡。1930年，法国政府从亨利后代手中买下了这座城堡及其周边的森林，此后香波堡成了法国的国家财产。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沦陷，香波堡成为抵抗运动的一处根据地，许多人在城堡周围的森林里避难。
1: 他们在城堡里做什么呢？
2: 嘘，小心被德国佬发现。
0: 在城堡里，另一种形式的抵抗行动正在进行。为了避免艺术品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博物馆决定疏散藏品，香波堡被选定为中转站和存放点之一。上千幅画作运抵城堡，其中著名的蒙娜丽莎曾四度在这里避难。在达芬奇去世400多年后，他的名画隔着木箱与留有他风格印记的双螺旋楼梯意外相遇。后来德军知道了城堡里藏有艺术品的事，他们对其加以看管，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打算战后再慢慢处理。1944年，德军称其遭到抵抗运动的攻击，威胁要摧毁城堡。村里来自阿尔萨斯的神父吉尔格会说德语，在他的劝说下，德军放过了城堡，可是几名村民还是被残忍地杀害了。法国光复后，城堡附近的村民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全体村民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吉尔格神父获颁荣誉军团勋章。战争让城堡伤痕累累，这座最初由弗朗索瓦一世主持建造的城堡，最终由法国政府出资修复。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法国对香波堡进行了全面修缮，并且大量种植树木，帮助森林复苏。动物们也得到了悉心照顾。

为了恢复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法国在香波堡设立了国家狩猎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现在这里的狩猎活动主要是为了调控动物数量。 有了全新的动物保护政策，香波堡在法国鹿群恢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在城堡修复工作进行的同时，法国人民也在开展艰难的战后重建工作。在法国各地，不论是大自然、建筑物，还是人们的生活，都在逐步恢复和重启。法国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
1: 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没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战后法国总统的权力得到加强，并直接由公民普选产生，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法国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迈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辉煌30年。

香波堡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雄姿，而且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城堡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雄伟的宫殿令人赞不绝口，法国导演雅克·德米在这里拍摄了电影《驴皮公主》的部分场景。随着法国经济的崛起，香波堡也焕发出了新生。香波堡成了法国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城堡周围的森林也在政府的保护下欣欣向荣。法国十分重视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弗朗索瓦一世的梦想之地得到了妥善管理。

城堡周围的森林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庇护所，人们在这里设立自然保护区，采取必要措施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在人们的大力保护下，香波堡周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

城堡附近的科松河看似平静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科松河有时会泛滥成灾。2016年，位于低洼地带的城堡就曾被洪水淹没。

2017年，城堡的花园也得到了修复。从20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荒芜的北花园和东花园在修复后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在公众开放日，香波堡里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游客可以选择自行参观城堡，也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了解城堡的历史。除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今的香波堡还成为许多外事活动的举办地。这里是接待外宾的绝佳场所，见证了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及友谊建立。

香波堡已多年无人居住，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闹。在500多年后的今天，这座由弗朗索瓦一世留下的建筑遗产及其周围的森林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对城堡的维护工作包括很多内容，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需要专门人员来打理。比如在清理池塘淤泥前，需要有人把鱼都捞出来，当地村民也会前来帮忙。

动物保护人员使用传统的方法拉网捕鹿，然后对它们进行标记，或者将它们转移到其他林区。这种捕鹿方法看上去似乎比较粗暴，但其实比麻醉枪对动物造成的伤害更小。

有人负责保护自然环境，也有人专注于修复城堡脆弱的石灰石，每项工作都是经过反复考量和周密安排后才开展的。 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有了许多新变化，葡萄种植也重新开始。法国的许多葡萄园在19世纪的蚜虫灾害中被毁，一些幸存的苗木如今来到了香波堡。2019年，城堡首次推出了当地酿造的葡萄酒。

这只鹿即将产下后代，大自然遵循自身的规律，不受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时局变化的干扰。500多年来，矗立在林间的香波堡，见证着时代的沧桑变迁。 他向我们诉说着法国的一段历史。在一次次战争和革命之后，国王已不复存在，香波堡却屹立不倒。关于他的故事也将继续下去。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这样评价香波堡：如童话城堡般美丽， 如国王宫殿般宏伟，或许不仅如此，它也如大自然般永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它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

是雕像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这只鸡扎柳鹰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鸡扎柳鹰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鹫，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鹫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

0: 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斑啄木鸟，西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者。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它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欢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欢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欢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欢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欢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进。

这里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尽。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

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蜂后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

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山球国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额尔栎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

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王，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步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一只欧洲狍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狍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狍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狍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狍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狍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噬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度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度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度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洪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

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拟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拟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它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西蜀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路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蛛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六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

0: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荚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丘牛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丘牛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丘牛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丘牛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丘牛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树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流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林园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创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它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蕈纹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蕈纹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是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青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樱木大蚕和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樱木大蚕和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他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树木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附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新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群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有人说，森林正在死亡。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森林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正是大自然发挥作用的契机。让我们一起前往几片具有代表性的森林，共同探究森林的未来。

我喜欢松针、树叶以及新伐木材的气味。我是杨哈夫特，几十年来一直沉迷于探索森林中的奥秘，这并非完全出于拍摄野生动物纪录片的需要。说起森林，小时候我只认识自家房后的那片人工林，并认为它永远不会改变。后来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那里在夏季频繁遭遇干旱和风暴，虫害也越来越多。我亲眼看到那片森林变了模样。

斯山脉拥有德国典型的森林景观，过去几十年来，当地的大量云杉已经枯死或病死，鲜嫩的绿草如今在树木之间的空地上蓬勃生长。一只腹部隆起的雌性欧洲狍在森林里找到一处安静隐蔽的地方。她已经怀孕九个半月了。异乎寻常的高温耗尽了雌性欧洲狍的精力，她需要休息。雌性欧洲狍既困乏又不安，危机感迫使他竭力睁开眼睛，

雌性欧洲狍开始分娩时，一只松鸦飞了过来，它会有什么企图吗？雌性欧洲狍的分娩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还好这次很顺利。松鸦也许是在等待雌性欧洲狍排出胞衣，它的运气还不错，欧洲狍妈妈产下了双胞胎。

产下双胞胎的情况在欧洲跑中相对常见，一胎产下一只或三只幼崽的比例较低。欧洲跑幼崽一站起来就开始找妈妈吃奶，先出生的那只已经找到乳头了，后出生的小家伙还在尝试站立，显然两只都活了下来。为了避免气味引来天敌，欧洲跑妈妈会把幼崽的身体舔得干干净净。欧洲跑妈妈的悉心呵护让松鸦的企图化为泡影。

2022年，哈尔茨山脉发生了16起森林大火，在整个地区，消防部门记录在案的火灾数量超过170起。哈尔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峰也遭遇了严重的火灾。人们为控制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过去几年，由于夏季干旱，森林火灾接连发生。当地甚至请求其他国家提供消防支援，大部分火灾被迅速控制住了。

难发生的频率依然令人担忧。仅2022年一年，德国就发生了2300多起森林火灾。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森林完全失去了生机。死灰一次又一次的复燃，这里的云杉林干燥且易于燃烧，这加大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有些区域情况更加复杂。2022年夏季，柏林附近的一处旧弹药库着火，引发爆炸。火灾总会带来伤亡。幸存的动物只得尽快逃离。

2023年初夏，一起火灾席卷了柏林南部的松树林。生长数十年的树木在短短几小时内被大火烧毁，这样的灾难让人痛惜。然而不久之后，生命又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焕发出活力。枯木上的天牛是新生命到来的信号。不知不觉间，满地灰烬中已经显现出绿意。雨水和阳光让这片被大火摧残的土地重获新生。树林中有一种动物却仍在寻找燃烧的痕迹，松脊丁虫需要找到碳化的松木产卵。土壤中有很多未遭到破坏的种子，它们在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破土而出，茁壮生长。火灾外围的树木也长出了新叶。很快，这片空地变成了一片花海，吸引来无数采蜜的昆虫，

沐风等喜欢温暖天气的生物会留在这里，直到茂密的树叶挡住阳光，到那时这些花花草草将失去生存空间。石崖营把自己伪装成凶猛的捕食者，但其实他以花粉和花蜜为食，根本构不成威胁，而且还要提防自己的模仿对象胡蜂。真正的胡蜂发现了花海中的捕食机会。

抓住猎物之后，胡蜂会去掉猎物的头、翅膀和足。对他们来说，猎物富含蛋白质的飞行鸡最有价值。

捕猎的胡蜂通常是工蜂，他们不会自己享用猎物，而是会把猎物带回蜂巢拿去做交易。回到蜂巢后，无蜂工蜂会把猎物的飞行机嚼碎，然后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为胡蜂工蜂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分泌物，因为成年胡蜂已经无法自己消化固体食物。胡蜂工蜂吃饱后，还会将分泌物分享给同伴。到夏末，昆虫种群繁盛的季节即将结束，胡蜂工蜂会渐渐死去，蜂巢也不再需要新的工蜂了。一些工蜂会把幼虫拽出巢房，咬开它们的外皮，获取蛋白质。森林火灾可以暂时性地为胡蜂减少竞争者，并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胡蜂是少数可以从中受益的

那么当森林因干旱、火灾或虫害而遭到破坏时，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森林脱离商业用途，让其自然生长。但这样的话，水青冈属的树木很快就会成为当地的优势物种，并与野生动物形成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黑啄木鸟找到了一处舒适的居所，这几只雏鸟正等待父母归来。

0: 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等父母带回甲虫幼虫。黑啄木鸟选择水青冈属树木作为巢穴，是因为这类树表面光滑，可以保护雏鸟远离捕食者。而且很少有捕食者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粮。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那些无法在树干上啄出树洞的鸟类，则受益于侵害树木的真菌，比如红胸鸡翁和与它外形相似的欧阳。

真菌会破坏树木的结构，导致树干硬度降低，让鸟儿们得以拥有抚育雏鸟的树洞。如果树木在遭受真菌侵害后折断倒地，阳光就能穿过树冠层缝隙照射到森林地面。生病的树木和健康的树木对自然界同样重要，有些真菌实际上有助于维持森林的生态平衡。真菌不仅能在森林中帮助鸟类开辟栖息之所，还能为它们间接提供食物，比如以真菌为食的演训纹幼虫。因此，哪怕是染病的树木，也可以在森林中发挥多种作用。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森林中的健康树木与患病树木会维持怎样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对动物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水青冈属树木的数量太多，啃食其树皮的甲虫或许能存活下来，但以其他植物为食的甲虫可

可能会因此在这里消失。放任越来越多的森林自然生长，使枝叶更加茂密，林间更加幽暗，这种做法正确吗？水青冈属树木的确有利于很多真菌、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可是树种的单一化很可能会削弱森林的物种多样性。

某些特定的树木得以保留，其余树木部分会被砍掉用作木柴，这就是由来已久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这样的森林里物种更加丰富，连容易受惊的野猫也能自在地生活，并且为自己和幼崽找到食物。野猫无法在深山密林里生存，因为那里距离它们的理想捕猎场太远。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森林刚好可以满足它们所需的各种条件，除了充足的猎物之外，枯木既能当作巢穴，又可以充当幼崽的游乐场。典型的森林动物和黑斑黄莺等喜欢开阔地带的动物都能适应这样的环境。

近自然森林模糊了开阔地带与密林之间的界限。喜阴的植物与喜阳的植物比邻而生，相映成趣。昆虫在这种环境中大量繁殖，许多罕见的甲虫尽情地采食着花粉和花蜜，并在花丛中与异性浪漫邂逅。在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混合林中，物种的丰富程度令人惊叹。昆虫的大量出现会引来它们的天敌，许多甲虫成了红背伯劳一家的食物。红背伯劳爸爸不必飞到远处捕猎，棘丁虫的体型太小了，根本不够吃。还好红背伯劳爸爸又找到许多其他昆虫，他很快就把这些猎物送给了在巢中孵卵的红背伯劳妈妈。按规定数量砍伐过后，部分树桩和树干没有被运走。欧洲大锹甲需要这些枯木，它们通常喜欢住在树皮的缝隙中，等待温暖的阳光给予它们活力。近自然森林与人类很少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森林有很大区别，比如黑森林地区和海尼西地区那些古老的森林。在近自然森林中，人类干预程度较高，动植物种类通常更

很多物种的繁衍都对环境有特殊要求。比如石星蝎天牛，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是在巴伐利亚州的近自然森林中。石星蝎天牛要寻找在充足的光照下被真菌侵害的杨树，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午后，一切条件都得到了满足，雌性石星蝎天牛开始产卵。石星蝎天牛不会靠近接触不到阳光的杨树，这片半开阔的森林养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物种，其中很多要等日落之后才会出来活动。这棵古老的橡树对他们来说颇具吸引力，树皮破口处流出的汁液对蝴蝶、飞蛾和甲虫来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一只锹甲用毛刷状下颚突舔食橡树汁液，它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能量。橡树的食物供应一直持续到天亮，一只紫闪蛱蝶爬到树皮破口处，

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只幽红蛱蝶和一只黄环链眼蝶，后者是全球数量最少的蝴蝶种类之一。近自然森林的经营者没有舍弃这些半死不活的橡树，啄木鸟在树干上不断制造新的窗口，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昆虫的能量补给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为干预，橡树和锹甲都有可能从森林里消失。我自幼时初次在这样的大树下过夜，就被这种甲虫树所展现的魅力深深吸引。精力旺盛的雄性锹甲为追求异性展开了较量，

这样的争斗紧张惊险，锹甲会努力举起对手，把他丢到树下。

当前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已经过改良，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能为森林里的动物提供舒适的生存环境。如今，水青冈属和其他一些种类的树木已经开始因水资源短缺，在盛夏时节变得枯黄。我很想知道，森林经营者们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呢？未来，很多地方的森林都将改换面貌，树木会长出厚实耐火的树皮吗？这里是德国的申布赫地区，当地从美洲引入的高大树木直冲云霄。160多年前种下的这两棵树，高度已经超过周围所有树木。还有一些引进树种高度跟本地树木差不多，只是颜色更加绚丽，尤其是到秋天。这是因为在秋季，树叶中的叶绿素被逐渐分解回收，而树叶中其他化学成分的含量增加，使不同树种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成分还能保护树木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德国从美洲引进的树种很多，这些树木给当地森林增添了鲜活的色彩。德国未来的秋天也会拥有色彩斑斓的森林吗？这些新的树木能带来生态和经济效益吗？魏恩海姆位于海德堡市与达姆施塔特市之间，当地人在20多公顷的土地上种了170多种外来树木。人们可以拭目以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树木能否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甚至发挥更大作用，满足当地动物的需求。松鼠收集山核桃果实和大冷山球果实的热情，和对待本土树种没什么两样。

松鼠和松鸦有时会忘记它们把食物藏在了哪里，于是这些被遗忘的种子就会发芽。也就是说，这些动物无意中播下种子，帮助外来物种适应这里的环境。一段时间过后，森林里的动物就会习惯外来树木的存在，明白这些果实可以吃，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外来树种会不会扩散到整个德国，还是只为少数人工林提供木材资源。我认为在爱护这些外来树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本土树木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或许它们未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仅树木种类在发生变化，动物世界也在经历巨变。附近的动静引起了狐狸的注意。

0: 棕熊妈妈正带着幼崽在阿尔卑斯山脉寻找食物。这些画面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国家。目前还没有野生棕熊在德国境内产下幼崽，它们只是偶尔出现在这里，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有一天，这头带着无线电项圈的雌性棕熊会来到阿尔卑斯山脉北侧，这段距离对它来说并不算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片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体型小巧的捕食者，小鼩鲸是强壮又好动的猎手，不过它们只能保持清醒1小时左右，然后就要睡觉休息。小鼩鲸出生1年后就会显出老态，2年左右就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小鼩鲸喜欢独自生活，遇到其他同类就会发生争斗。很久以前，欧洲中部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现代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以前，在阿尔卑斯山脉至北海的广阔区域，是大型植食性动物在森林里创造出开阔的空间。水塘边的动物尸体为很多动物提供了食物。这里就是德国境内物种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柏林以西的德贝里茨荒地自然保护区。我们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动物，要感谢普氏野马和欧洲野牛等大型植食性动物，

这片保护区曾经是一个军事训练区。如今，橡树和其他树木在这片干燥的沙质土壤上打造出一个庞大的绿色世界。这种疏松的森林群落结构能更好地抵御炎炎烈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在其他森林里能遇到的动物，这里大部分都有，比如松鼠。当然不只有松鼠，保护区里的物种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近自然森林，大型哺乳动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可以找到乡村荒野的各种元素，比如茂密的灌木丛、稀疏的树林、长满青草的洼地。

阳光带来的热浪开始消散，各种动物聚集到草地上，他们要时刻警惕狼的出现。因为狼已经回归这片区域，并且成为当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欧洲马鹿并不害怕，只是保持着警惕。德国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狼和欧洲野牛共享同一片水塘。这两种动物都曾在德国消失，现在我又在许多地方见到了狼。欧洲野牛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德贝里茨荒地是德国少有的允许野生欧洲野牛生活的大型保护区。

有些动物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受益于狼的存在。在洗澡休憩之后，狼群离开了。而他们留下的粪便自有用处，狼粪引来了紫闪蛱蝶。狼粪富含猎物骨骼中的矿物质盐，而紫闪蛱蝶正好需要这些盐分。

之后，粪堆上又出现了白钩蛱蝶、幽红蛱蝶、孔雀蝴蝶、琉璃灰蝶等多种蝴蝶。

看到这么多蝴蝶停留在这里，我又一次意识到，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栖息地无比珍贵，而且充满魅力。当然，这样的栖息地绝对不能缺少大型动物，

从莱茵河上游的这片河漫滩可以看出，森林不仅可以提供木材和休闲场所，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位于弗莱堡市和斯特拉斯堡市之间的陶伯吉森自然保护区有一片开阔且阳光充足的森林，这里生长着很多密林中无法生存的树木和灌木。喜光草本植物吸引来各种各样的

这里的牛和马像很久以前那样在森林里四处觅食，同时让森林变得更加开阔。在这样的森林牧场里，随处可见的粪便成为昆虫滋生的温床，包括一些数量稀少的物种。这些腔螂需要依赖粪便生存，粪球是腔螂幼虫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片森林也具有商品属性，经营者想出一种办法，避免牛和马啃食其种植的树苗。经营者将枯枝摆成圆圈，将树苗围在中间。这是从自然界学到的诀窍。野外被动物藏在荆棘丛里的种子，容易发芽并长出树苗。我时常看到橡树在荆棘构筑的堡垒或枯木的环绕下生长。有一天，它们会变成参天大树，不再惧怕大型植食性动物的蹄子和牙齿。树木成年后可以存活很长时间，橡树的寿命可以达到几百年。到那时，黑鹳已经不知道在树上繁衍了多少代。盛夏酷暑难耐，黑鹳亲鸟吐出一些水，帮雏鸟降温解渴，

这种疏密相间的森林为黑鹳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多亏了体型庞大的植食性动物，这种胆小谨慎的鸟类可以轻松前往森林中的湿地捕食猎物。不少稀有的蝴蝶也在林中的湿地附近安家落户，比如豹纹锦颊蝶。灿烂的阳光下，灌木丛成了它们采集花蜜的乐

树林里还要有欧蝉，因为豹纹锦蛱蝶幼虫只吃欧蝉树叶，这种蝴蝶必须把卵产在欧蝉树上。只有近自然森林或森林牧场这种半开阔环境，才能提供豹纹锦蛱蝶生存所需的各种条件。我认为理想的森林确实应该在人为干预下尽可能贴近自然环境，能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提供生存空间。这种森林有能力应对特定物种数量的突然增加，哪怕有成千上万只饥饿的昆虫从地下钻出来，也不会出现问题。

暖的莱茵河上游，有时还能见到大力鳃金龟成群飞上天空。严格来说，鳃金龟并不都是森林动物，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幼虫可以靠啃食喜温灌木和树木的根，在地下潜藏四年之久。大力鳃金龟钻出地面后，先要寻找新鲜的树叶，尤其是橡树叶。它们的生命只剩几周时间了，必须拼命进食，为繁殖后代储备能量。这些饥饿的昆虫每隔大约四年就会集中出现，有时橡树叶在几天之内就会被它们啃光。不过大自然有自己的安排，当大力鳃金龟大量出现时，它们的天敌也会适时赶来，捕食躲在地下的大力鳃金龟幼虫或树上的成虫。某个物种数量激增时，自然界很少因此陷入灾难。处于这种动物食物链上层的所有

如果昆虫数量增加，吃昆虫的动物就能找到更多食物，就连很多小动物也能得到些许残渣。位于西南部的巴登福腾堡州在重新引入森林牧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片方圆几公顷的土地上，欧洲野牛在我们的摄影车辆周围自由漫步，它们可以有效地开拓森林空间，维护林地中的开阔区域。大自然的反馈就是种类丰富的动植物。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从长期来看，开辟森林里的空间有利于在林中打造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为形形色色的动物提供栖息场所。我们不一定必须借助欧洲野牛。只靠农场养殖的牛也可以重建传统森林牧场，显著减缓昆虫数量衰退和物种消失速度。大地会因此重新焕发生机，迎来更多物种的回归。这些动植物都能在森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生物网络。这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也能帮助人类守护自然资源。森林牧场对气候同样有益，草木的根系和牲畜粪便可以将更多碳元素留在土壤中，效果远比没有植食性动物的区域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动植物丰富的森林牧场或许是最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我有时不带摄像机，也会到森林里去散步，而且经常遇到各种美妙的瞬间。就像那种以观赏野兽为目的的旅行，有些地方开阔，有些地方则草木丛生，密密匝匝。虽然这些都是养殖的牛，但一段时间过后，它们就会表现出和野牛一样的行为。森林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还是动物，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条件允许，引入大型植食性动物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森林景色多变，不同的动植物和不同的季节都会改变森林的模样。我们总能在森林里看到非凡的景象。我的行动还在继续，希望大型动物有一天可以重新走进我们的自然保护区，甚至一些人工林。

0: 森林未来的景色更加迷人，面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展现出森林原有的野性之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颗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墨西奥图尼亚瀑布
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邦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四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他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他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他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半尾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

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尾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尾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

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伟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伟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二当家司马琪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伟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他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

0: 食所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

0: 膳食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为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它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

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理毛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它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尾，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尾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

0: 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雷辛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4: 昆曲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喜之郎
10: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开始因爱而生。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
0: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半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他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

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尾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湖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湖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湖正好可以直接拿来。

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造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

0: 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妈妈，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12: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在非洲腹地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事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

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桥邦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邦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桥邦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3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8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她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漫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份竞争，他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他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他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他，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蒂是大乔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蒂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蒂目光敏锐，动作麻利，
此刻正在耐心

害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蒂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乔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蒂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七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六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戾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他的注意。遗憾的是，他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他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

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范伟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尼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0: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0818-5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蒂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蒂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走！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

年纪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如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

0: 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

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她只剩下一个选择，她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他的群体，以及愿意与他交配的雄性首领。

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她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

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

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辑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辑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琪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附近的屯委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狒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险棋，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琦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

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基乖乖后撤。司马奇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奇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奇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
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他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奇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奇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奇相形见绌。司马奇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他。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他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她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她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之

0: 又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2: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公园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他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

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她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她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大乔帮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当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在逻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一是幸运的，发射麻醉标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

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让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蟒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

一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思远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里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出生，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
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他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在混乱的打斗中，他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他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他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他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五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

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磊鑫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马力，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磊鑫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磊鑫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莫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伊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

0: 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蛋回家。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4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

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一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

0: 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她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鳕鱼，叔叔还鳕鱼。
4: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一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一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桥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

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

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周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墨西奥图尼亚

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鹰嘴龟体

中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

0: 惠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经历了数月的酷热，旱季即将结束，雨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他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帮，他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正午时分，城区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特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那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炙让狒狒们垂涎欲滴。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区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

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1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性狒狒。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峡谷帮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帮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帮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狒狒帮。几周以来，他们首次放下了分歧，这支狒狒大军出发了，径直冲向城市。问题是，这种团结能维持多久？他们还不知道萨姆森已经死了。城区帮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半伟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夺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密室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争抢起来。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半尾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狒狒们对他耀武扬威的举动感到厌倦，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罗基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罗基赶走了。罗基并没有被吓倒，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汉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

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拾和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他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0: 这位老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寻找新的生机。费金的队伍有30多只狒狒，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大乔帮和分裂帮峡谷帮同样涌向城区，城区的狒狒总数将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她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以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这里和干燥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格拉布和蕾欣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对玛丽来说，

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

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一大块曾经属于他的宝贵领地。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会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依旧在争夺城区控制权。只有玛丽带领的森林帮选择了撤退。

0: 受伤的城区帮首领阿奇能否守住刚刚继承的领地？最终的赢家只能有一个。在城市的东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大桥附近，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桥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桥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费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

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费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邦妮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妮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其他雌性在一旁注视着。邦尼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阿奇身边。细致的礼貌行为发挥了奇效，

雌性的介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狒狒们接连离开公园，他们不再去当逃兵，而是选择跟随阿奇。多亏了邦尼，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这一举动恰好拯救了城区帮。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雨季终于降临，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在这场较量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她也回到了森林。她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菲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费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

拥戴。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阿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瀑布狒狒帮。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它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

剥开皮再吃点儿，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

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蒂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它就几乎不用进食了。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它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

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

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往前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

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雌性尼罗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它，轻轻地将它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

变了策略，他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他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它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它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

间里守护他们孵化。他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洛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0: 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

但是现在，他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他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

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

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哇，
4: 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

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她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她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她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 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

0: 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

吉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

0: 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燃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应灵敏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

牙海鸭会把巢住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后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

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后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后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后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

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他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清晨，海边，跟随退却的海潮，一对成年中国后正返回大海。几个小时前，这种比恐龙更古老的生物刚刚在潮间带成功产卵。4亿年前，陆地刚刚开始出现，海陆之间带有进化密码的小生命开始苏醒。生命的起点，生死往往只相隔一线。率先破卵的幼后没有成功。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起源于海洋，从海洋到陆地，既是进化史的伟大时刻，也是无数生命需要穿越的生死门。

生长在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红树林，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见证着突破边界的生命奇迹。

热带、亚热带、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构成漫长海岸线的三大典型生态系统。河口海湾交汇地带生长的红树林，是三大系统中最重要的物质通道。借助潮汐，来自陆地和海洋的物质在红树林中开始交换，庞大的根系留住了海水和淡水中的有机质，富饶的养分让红树林成为鱼类、贝类和节肢动物的幼儿园。五月气温升高，中国后迎来脱壳的高峰。从幼年到成年，这样的蜕变要进行15次左右。每次脱壳，小后头胸甲的宽度会增大20%，成年最大可以长到70厘米。这个刚刚脱壳的小家伙还不到5厘米，被潮水翻了个个儿。

潮水退后，海洋再次变成陆地。红树林的树荫下，小螃蟹们钻出洞穴，开始一天的觅食。和觅食相比，刚出生的小虾忙于修筑巢穴，虾蟹的忙碌搅动沉积在泥沙里的浮游生物底栖硅藻和有机碎屑，水流将这些悬浮食物送到幼后嘴边。红树林密密麻麻的气生根为底栖生物搭建好一个寄宿学校。吃饱了就钻到泥沙里休息一会儿。在寄宿学校众多小伙伴们的互助下，幼后出生后将在红树林外的滩涂舒适地度过5到8年。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海域，既是中国后最主要的栖息地，也是中国红树林最茂密的地区之一。

成长的过程总会面对挑战，随着体型增大，为了获得更多的营养，这只四龄的幼后需要将捕食范围从红树林外缘扩展到广阔的滩涂。从红树林外缘返回大海，这是幼后长大前最重要的一刻。

接下来的几年，他将面朝大海，完成一次又一次蜕变，直到重返故乡的那天。

0: 我们呢现在就是去下一个样点啊，下一个样点的话呢就是乙肝二啊。
1: 每年夏季，关节药和团队都会到北部湾调查中国后的数量和生存环境。全球范围内，因为栖息地被破坏，中国后这种地球上少数几种躲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依然保持2亿年前原始样貌的蓝血生物，数量从30多年前的60万对，下降到2019年的4万对。也是在201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国后列为濒危物种。今天，幸存的大部分都栖息在中国，这个红树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
0: 中国后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血蓝蛋白，使得它的血液是蓝色。国外的一个数据是，从一颗卵变成一个成体，成功率呢是1/1000，只有10000颗卵里面的一颗变成成体。
1: 随着中国持续加大红树林保护修复力度，中国后灭绝的命运被逐步逆转。10000年间，红树林不仅庇护了中国后，而且也是20棵、30多种的珍稀动植物、底栖生物最后的避难所，唯一的生命线。秋冬两季，北部湾大丰江口会聚集大量鱼类洄游产卵。潮汐中追逐的万千幼鱼，将大量中华白海豚吸引到近海。当猎物进入视野，白海豚会快速摆动头部，从鼻孔下方的气囊发出高频声波，利用回声定位系统瞬间锁定鱼群的位置与动向。

中华白海豚出生时通体暗灰，成长过程中由于发达的皮下血管不断充血，体表会显现粉红色，随着年龄增长，粉红逐渐蜕变为粉白。由于红树林能喂养鱼群，让白海豚对红树林怀有特殊的好感。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浅海是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栖息在大丰江口的白海豚种群大约有400头，我们要讲述的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头。

0: 它有一个人类的名字，二屯子。
1: 我们第一次接触它是2020年五月份，它的年龄大约在4岁或5岁，它就在我们旁边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个动作我不会形容它。好，它就是反弓的身体。
0: 黄祥林，给二屯子起名的人。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每个月都会和北部湾鲸豚团队追踪白海豚。
1: 为什么叫它二屯子呢？因为这只海豚是我们这过去这10年来看过最调皮捣蛋的一只海豚。调皮捣蛋到什么程度呢？
0: 相遇时的傻萌，触动了黄祥林和团队超越物种的共情点。他们给小家伙取了人类才有的乳名。
2: 他的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斑？对，这是他，我就叫闪电斑啊，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特征。然后，
0: 从2013年开始，黄祥林和团队一直在北部湾监测大风江白海豚种群，完成了275头白海豚的个体识别，给其中40多头取了人类的名字。
2: 这唐婆婆也变得太多了。这是我们的设备。哎呀，
0: 从2020年和二屯子相遇到2025年，已经过去5年。10岁的二屯子开始性成熟，进入闯祸的年纪。几次出海都没有和二屯子相遇，让黄祥林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1: 基本上有个统计学的概率，如果有个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离开了，或者是有意外状况。
3: 你觉得明天能出海吗？
2: 看气象，明天是可以。但4点以前海况都还不错，
3: 那就是还可以出的。
2: 对，明天应该还可以出。对。
1: 在海洋生态体系里头，河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河口的这个红树林一旦消失，或者它被破坏了，
4: 今天10点28分，
1: 原本它可以让鱼类生长的地方，功能很快就丧失了。那没有了鱼类，白海豚基本上就不太会过来了。
4: 7点24。
3: 7点24。

0: 来了
1: GoPro 快 GoPro 上前，
2: 有看到我在跟，
1: 来了，二屯子来了，二屯子好久不见啦，
3: 两位熟悉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1: OK 这里很好。

真的有很多事情只能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绝对不会这么说。从动物行为学然后行为生态学的训练都不允许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个人感性的角度来讲，他似乎真的是认识我，至少认识我们的船。

0: 如果动物也有感情，二屯子是否会思念红树林边的朋友？在对自然的种种未知获得解答之前，对于红树林和它代表的整个海岸生态，哪怕仅仅是避免遗憾，都应该保持敬畏之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沿北部湾的海岸线向南，进入涠洲岛海域，就可以见到近海最大型的海洋生物布氏鲸。广西北海这片由六个红树林保护区围绕的海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型鲸鱼稳定栖息地。
1: 在这个季节的话，这个渔民平时说的这个青鳞鱼，它这个繁殖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就是吃这种这个表层的这些集群的这些小鱼嘛。
2: 0157，刚才又出水一次。
0: 每年五月前，南京师范大学的陈炳耀团队都要在大海上追踪布氏鲸。从冬天到初夏，大量布氏鲸会在此聚集觅食。现在布氏鲸数量已从最初的六头增加到超过60头。
1: 原来我们就以为布氏鲸只是过来捕食，是它的捕食的区域。最近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育幼，因为基本每年都会发

0: 发现小的幼崽，所以这个极有可能是它的幼崽。这些其实都是和红树林系统有关，它是整个海洋系统的基本保障。现在能飞无人机，
1: 布氏鲸是唯一全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须鲸，它们依赖16摄氏度以上的温暖水域，仿佛海洋中游动的季风，终生追随温暖的洋流与丰沛的鱼群，穿越赤道，在南北半球间来回迁徙。红树林，海陆生态系统的支撑。如果它们消失，80%以上的近海鱼类会因此失去产卵的温床。白海豚、布氏鲸等依赖红树林生态链的物种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儒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5000万年前，这种和亚洲象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就活跃在海陆之间。2022年，专家判定儒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这头儒艮生前在北部湾海域的沙田镇生活。
2: 时候就传说，在我国南海海里面有一种人鱼，其实它的学名叫儒艮，渔民通称它为海牛。
1: 1976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沙田镇拍摄了纪录片《海牛》，影片揭开了美人鱼的神秘面纱，也记录下儒艮在中国的最后影像。

自那以后，由于全球海草严重退化，加上栖息地遭到破坏，儒艮在中国海域几乎绝迹。

0: 我们保护区的话呢，成立于1986年，当时是一个自治区级的保护区，那么在1992年吧，就升格为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1: 为了让如艮回归，从2014年开始，如艮保护区的员工和志愿者都会在滩涂人工繁育海草。海草是如艮唯一的食物，沙田镇特有的卵叶洗盐草在如艮食谱中是最受欢迎的菜品之一。
2: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的栖息地修复到它合格的状态，到时候去见到如艮，再跟自己的儿子啊、儿孙辈啊，去再去讲述这个故事。

0: 石证据显示，数千万年前，儒艮是靠发达的四肢从海洋走向陆地。第四纪冰川打断了儒艮在红树林中数百万年的快乐时光。作为海洋中少有的食草动物，陆地养成的胃让它无法离开大陆很远。随着红树林再次席卷海岸线，让许多儒艮一样的生物会循着记忆的潮汐回到故乡。
1: 中国后密度每100平方米能够达到50几这样子一个密度，我们掌握的有在做系统调查的全球的这个数据来说，它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数据。

0: 前面有一条渔船，然后海豚朝着它游过去。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海豚跟人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关系。
1: 我还是希望它每一年定期会过来，产的幼崽越来越多，种群越来越壮大。

数亿年前，随着大陆的逐渐成型，生命开始从海洋进入陆地。红树林作为进化的驿站，为第一批上岸的物种提供了食物、繁殖地和庇护所。进化中，人类也随之诞生。作为留在陆地的智慧生物，不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都义无反顾地需要为同伴守护曾经的家园。因为海岸线上的这条绿色纽带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和他们的未来。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们的品牌是由国家质量认证的，
1: 我们的品牌是由国家质量认证的。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这方水土自古便是一座天然的养心道场，以自然的馈赠与千年传承的智慧，滋养着质朴逍遥的生活哲学。人们以山为镜，以水为弦，于日常起居行止坐卧间，修得心清意静，从容安宁。清晨，舞者于吐纳中调伏心性。山间，隐者在寂静里与物为春。归乡的人，在砖瓦炊烟中安顿身心。
1: I've been living in Wudang about 14 years, though.
0: 远来的客，于东方智慧里寻找本真。何为养心？答案不在一处，而在每一处。在一缕山风，一次劳作，一段歌谣，与每一个回归本心的生命故事里。

0: 这是制茶师王富秀寻找千灵古茶的第七年，也是他给自己的最后一年。
1: 18岁炒茶到现在38年了。传说武当山有一种千灵古茶，我一直找，到退休还没找到。
0: 这种只存在于明代供典记载里的茶，成了他制茶生涯里那个唯一没能填满的空缺。

0: 是这里吗？
1: 好像不是，再往前看看。
0: 那我们再找找，再找。
2: 哎，这个可以上去吗？
0: 哎，这个可以从上面上去啊。
1: 上面梯子上去过了。
0: 哦，可以。
3: 每一次出发都像解开一个谜题，而答案似乎总在下一个转弯。清明前的黄金采摘期正以小时计的流逝，那传说中的千林茶树是在考验追寻者的耐心，还是早已将秘密还给了群山？
2: 哎，那个是的。
1: 是啊是啊，那你那么大一棵，喜欢长在悬崖边上啊，或者这个很深的深谷里啊。你看那那大树，那么大一棵一棵的。
3: 可惜，压季已过，他只能小心采下几片鲜叶，带回去尝试制作叶茶。

0: 茶嘛，终究是山野里的东西，人再巧，巧不过天地。每片叶子呢，都藏着它可能成为的样子，我只是顺着它走。
1: 38年的手艺，此刻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成为一座桥梁，去聆听，去理解，去承接这片叶子在错过巅峰之后所沉淀下的全部生命故事。
0: 是山的味道，有石头的硬，树皮的涩，花落下去的香，最后还有一点点甜。
1: 第7年，王富秀终于停下了寻找的脚步。古书上的传说在他喉间化作一道苦尽甘来的暖流，春茶的清韵仍在唇齿间流转，武当山的蝉声已迎来了盛夏。一年一度的武当太极盛会日渐临近，全球各地的习武者即将共赴这片内家拳的发源地。玉真宫相传是张三丰祖师结庐修真感悟太极之所，每日在此晨练备赛，于谢佩峰这样的年轻弟子而言，不止于筋骨的锤炼，更是心性的修行。
2: 我来自广东，11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武当内家拳，这条路反而是我比较就是我很喜欢的。
1: 带着这份热爱，2年前他来到武当山，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班的一员。
3: 安招了他，现在
4: 哎，这边
2: 就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更能找到意义的，毕竟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武术。
1: 每周三是武馆最紧张的日子，所有学员都要上台展示一周所学。谢佩峰也将演练为太极大会准备的太极功夫扇。
2: 动作上反而疑问不算很大，主要是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精气神，精神面貌，通过呼吸去调节体能，就怕自己搞不好，感觉让师傅失望。

0: 袁修刚，武当武术非遗传承人，创办武馆22年，悉心培养了数百名中外弟子。
1: 呼出去的那个枪不对，对不对？他那一呼，你看，是又准头，这个枪这个从这里又准头，你知道吗？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哪里的？
4: 日立的。
5: 日立的。
6: 有很多老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武当的这个武术既能强身健体，防身之外还可以修心养性。

0: 杰克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19岁那年他漂洋过海而来，只为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禁忌的养生之道。这份追寻最初起源于他与外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1: 我外公他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看我的外公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因为我最害怕就是老的时候不能管自己。
0: 在美国，杰克尝试过各种运动。
1: 我也是小的时候很多篮球、踢足球、跆拳道、巴西柔斯、搏击，那就是比赛。他是为了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有时候就是 sacrifice 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要比他好，那我不管我受伤了，我一定要跑。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养身体。然后我就已经想了好长时间，我就说应该去中国吧，去学习武术。
2: 杰克这个班，我教了他5年。他来说还比较瘦，还没那么胖，对不对？瘦高的，也是扎了个马尾辫，对不对？然后又黄头发，对不对？来的时候比较好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0: 从最基础的压腿开始，杰克在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中，一步步走进武当武术完整而独特的体系。他首先所沉浸的，正是武当内家拳的瑰宝——太极拳。太极追求的并非外在的力，而是内在的准与和。动作的精准，引导气息的和顺，最终达成身心的和谐。这便是武当武术养心的起点。
1: You know, slow is smooth, smooth is fast. So I think when you practice Tai Chi, the focus is on accuracy first. But if you just try to add power at the beginning, then it'll just be messy.
2: 人有能量，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动态能量，一个是静态能量。静态能量它能养心神。你不要告诉我你头脑事情太多了，谁的头脑事情都多，是因为你的心性没安静下来。所以我们大家说锁住心源，一马之归。
0: 这番点拨道破了内家拳共通的魂魄。太极拳只是这片武学瀚海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脉。放眼整个武当，一个由太极的圆融、形意的刚猛、八卦的清灵共同构成的恢宏体系正徐徐展开。拳脚如是，兵器亦然。当内家心法注入刀枪剑棍，兵器便超越了功法，成为以气载道的生命媒介。由此，从一招

0: 制到十八般武艺，武当武术贯通古今。它源自最古老的东方哲学，最终化入日常呼吸，在晨光夕阳间完成对身心的塑造与康养。有人结阵习武，亦有人独向深山。卓琴师意下来自广西，在武当山寻得了一条独特的养心之路。
1: 我就喜欢在那个树林里面经常一个人去待一待，听听鸟叫声，我也觉得蛮好的。插插花，也和弄弄风铃，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不会被别人关注到的东西，然后比较内向。

0: 对他而言，酌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1: 一把琴的话，你要慢慢试音，然后慢慢等这个琴这个木头的变化，就像人那个伤口，你划开一个伤口，然后它会要愈合那种时间，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慢慢啄完一遍，这遍啄好了，然后放那里，明天再听，它每天的声音都在变化。
0: 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打磨，都是与木材对话，与寂静相处。此刻，人进入全然沉浸之境，精神与创造的节奏同频，杂念消散，焦虑远遁。酌琴因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冥想，高效的精神疗愈。
1: 就是一边挖槽夫一边试音，看这个音达不到你的预期。那有的人就觉得声音要大一点，那这种声音就太小。

0: 当指尖拨动琴弦，清音在山谷间流淌，物与我，琴与心，界限渐渐模糊。
1: 现在弹的很多曲子，弹着弹着会把我弹睡着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是琴在弹我还是我在弹琴。
0: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地，正是武当山所追寻的养心真意。它不似一剂直白的药方，却如山间晨露，悄然浸润生命的缝隙，而其真谛就藏在每一位归来者被点亮的日常里。
2: 一个鱼，一个腊肉，再炒两个蔬菜。
0: 和王明波一样，许多人都曾用岁月丈量过远方的繁华与疲惫。
2: 我在外面待了时间蛮长，我整整待了18年，18岁睡不睡就18年了，回来。
0: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当山人，与妻子的缘分始于火车上。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问我，他说你老了你想干嘛？我说我老了我要回武当山了，我想种种菜，种种花儿，对吧？一日三餐，对吧？我说我也想跟我父母一样。

0: 他说我也是这么想。每天晚上睡觉啊做梦啊都还是想的好像自己还在武当山，还在自己家里，但是醒来以后发现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大城市。那一年有一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应该回家。
1: 2015年，他终将梦中的乡愁化为行动，带着家人回来了。

0: 这木头全部铺上，还是竖着的铺，然后再把它钉好。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里多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们房子弄好做民宿。我想的是，我又是做干酒店行业出身的。
1: 他们将专业与梦想倾注于一砖一瓦，劳中安身，创中济神。这亲手建造的历程，便是最踏实而深沉的养心。
2: 完全就是自己拿一个麒麟枪啊，然后拿个锯子呀，然后锄头啊，所有的东西开工全部是靠自己动手。
1: 于是这方民宿便超越了容身之所，升华为安顿身心、践行太和之道的生命道场。它远非孤立，武当山深处还隐匿着数百处类似的雅舍，择一隅小住，便是将身心托付给一段专属的闲暇时光。在这里，康养是一场三重修行：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饮用纯净山泉，滋养调理气血，此为养身。于功夫与日课中沉淀心性，此为养气。在琴棋书画与非遗传习中感悟智慧，此为养神。若逢三五同好，设席雅集，吟诗论道，任清风穿庭，时光缓流。来武当山，过几天这样的闲暇日子，在最朴素的日常中，找回生命最初的自在与安然。康养的智慧也深植于武当山地区的饮食与家常。端午时节，阳气鼎盛，草木蓄满了天地精华。
3: 粮仓里面做的薄荷，做的这个车前草又好看又清香味，它这个清热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1: 依循中医理论，此时煎煮汤药全家服用，可驱寒除湿，预防食疫。这不仅是千年习俗，更是一种顺应天时、自我养护的生存智慧。

0: 黄豆丰收了，王明波一家遵循本地古法制作过冬的黄豆酱。
1: 一个家庭里面孩子学习啊，现在有点抑郁啊，我准备很大一个原因不够自然，你天天跟他盯着那个学习搞就没用，就跟他聊着玩。什么那些对的道理，那些改变别人的方法不要去说。
0: 这种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无为在家庭中的体现，也是一种更深层的养心。

0: 到下面。
1: 而最能诠释这份智慧的，莫过于他们与山野万物的相处。
2: 我在前面走，你再往后面走。
3: 我种了白菜，长得特别漂亮。我今天看它还是这么好看，明天还是这么好看。我想今年冬天肯定够吃了。野猪一个晚上过来，全部给你吃光了。
2: 不容易发现。遇不着啊，今天晚上来的有点晚，就把手电打了。
4: 什么东西啊？松鼠啊？
2: 飞鼠？
4: 什么？这飞鼠
2: 跑了跑了。
4: 可是我说什么飞鼠啊？
2: 是飞鼠，飞鼠。
3: 我们种的所有东西，天一半，地一半，动物一半，我一半。你这样去想，你就不会去花心去恨那个野猪啊！怎么这么可恶啊！
1: 在这里，守护二字的含义从不是对立，而是接纳与共生。

0: unless I relax. No, if you relax the shoulder, then it's a bigger circle, and then we have all of these moves.
1: 经过五年的深造，杰克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他开始尝试将武当所学传授给更多海外同好。
0: Then we step back.
1: 然而他很快发现，学武术和教武术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功夫。
2: 回到美国2014年，我开始教学生，我就发现可能很多东西还没学到。我自己了解我自己，但是如果我要教别人的话，教他一个动作，也不是特别难。我教他道，我不就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在美国老家待了两年之后，杰克重返武当山，一边精进文化修为，一边摸索教学方式，教学相长。杰克与妻子在武当山买房，就此落地生根，亲手粉刷墙壁，布置家园，这些日常俗物于他而言也成了修行的一部分。正所谓道在瓦砾，日用即道。
2: 回到中国是一种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教育的方法学习好一点，也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我们在武术班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学啊，比如说这个音乐啊，这个导演啊，这个啊中医。所以我回来就是可以 immerse again in the culture。
1: 此后杰克迷上了洞箫，这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通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山公馆道乐。
2: 练洞箫跟我们练太极拳是很多地方相通的啊，比如说我们站桩，你那个站式跟我们拉的洞箫是一样的，它的文化也是跟太极拳的很相通。
1: 从拳法到音律，从劳作到读经，杰克在武当山探索的所有道路最终都交织在一起，让他深切体会到道的圆融与贯通，万法归一，皆在养心。
2: 瑞哆啦啦哆瑞哆咪。 And I pause too long, then I miss that feeling, like there's a stutter, you know, like I tripped.
1: 在持续的自我休息之外，杰克更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召唤，他决心成为一座桥梁，将深邃的

0: 武当山云雾缭绕，丹江口碧波万顷。十堰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南水北调的纯净水源地，更是覆盖率超70%的天然森林乐园。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住，每一滴清水，每一片羽翼，都在诉说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奇迹。
1: 我们武当山这个是这个道教圣地嘛，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0: 体育老师刘红军在运动场外有另一片热爱，他常在周末钻进山野拍鸟，
1: 所以说我就喜欢在山里边那种跟鸟那种交流，包括在自然你听听风声，听听这个鸟叫，包括昆虫在叫。你说我们人类

0: 很强大，但是有在自然界中也很太渺小了。
1: 拆两个，这个拆多少次？要我们出门，这个都少不了的。
0: 前面到了，就这个塘子，海鸟也是随缘。跟那个钓鱼一样，是你的它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想得到也不一定得得到，顺其自然。

0: 展期里越拍越多，越拍越多。后来我就展示给别人看，哇，我们实验还有这么多漂亮鸟，我咋都没见过呢？他一说以后，更加刺激你去拍更多的鸟。拍摄的鸟类，我更多的是拍摄它的生境，自然状态下是最美的。
1: 外国的设备，
2: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份热爱带回了校园，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们观鸟、护鸟，把自然变成了生动的课堂。
3: 多去观察灌木，
1: 还有灰头鸫，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等会儿我们再听听看看有其他的鸟，你看它发出的声音，一会儿鸟浪一来啊，它会有很多的鸟。

0: 武当山南麓的房县是周朝太师诗经采编者尹吉甫的故里，古老的歌谣穿越2000余年光阴，至今仍在寻常巷陌间传唱。陈远翠，一位小镇理发师，也是一名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
1: 唱歌八九岁吧，但是一多半就是跟着我爷爷学的，
2: 手背对手背的，
1: 口口相传这种。
2: 他都是一个粉儿。
1: 刚开始他唱的就是那个关关雎鸠，往前走。哎，我一听我说，怎么他这里还往前走，怎么不往后走？他就笑，他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歌啊。我说他也不知道是诗经。
0: 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年过50的陈远翠创办了自己的剧团，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放声歌唱，疏解生活的纷扰，安顿劳碌的身心。
3: 欣赏都是欣赏他的唱歌这个天赋，一般人觉得他唱歌好像天天都是就是一压一压到那个位，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位都是文化。
1: 都来钱没？我去还没来。我的妈！喂，姐，你来没？都差你一个人了。
4: 11点多有。
1: 东方花北西，
5: 东方
1: 花北西，上山
5: 花呀，
1: 花，给他我一溜唱啊，别气。东。

啥天气也不

这个同样以歌为伴的大叔名叫侯同贵，国家级非遗吕家河民歌传承人。他的主要身份是乡村兽医。侯同贵的一生在劳作的筋骨舒展与歌唱的肺腑共鸣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他而言，歌唱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节律。

0: 化基因里呀、啊。
1: 这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歌，洗去疲惫，涵养豁达，在一声一韵中完成对一方乡民最深情的养心。

0: 隐修濯清多年之后，长久的独处也带来迷茫。
1: 另一个动作呢，都是感受到是跟在脚用腰。
0: 一下尝试走出山野清音，在动作中，在人群中印证内心。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报名参加太极大会。
2: 参加太极大会的话，就是还是要练胆子，我是很紧张的，就特别紧张。

0: 喂，妈对吗？那你看看改呀，昨天人家比赛，啊是真难搞，比较那个拜你比较老拜老豆呀。
1: 厉害，那玩得一灯亮了。
0: 嗯，好的好的。

0: 八卦蛋，
1: 那边八卦蛋不一样，
0: 自创的八卦蛋，嗯，
1: 算，
0: 不是正统的，没打完，打不完。
1: 对，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这里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
3: 武当太极盛会，是实验武当山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每年，数以千计的爱好者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在此以拳会友，以武论道，共演一幅天下太极会武当的和谐画卷。

0: 首次下山的意夏顺利完赛，达成练胆子的目标。而谢佩峰不负众望，勇夺三枚金牌。金牌是认可，更是修仙路上的一程印记。
1: 这武术传承方面需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以武入道嘛，既然我喜欢，我也可以就是出一份力吧。这也是把我的人生就是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里面去。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秋雨晕染山峦，宛如水墨。一场秋雨，一场凉。刘红军接到消息，一只猫头鹰落难了。
1: 高医生，你好。那听说这个前两天救了那个一只猫头鹰，我看看。
2: 早上他们说门口治鸟，我一推开门看，在这个墙角子，小心咬手。
1: 没事，
2: 掉下来以后下雨那天。
1: 他肯定到这来避雨来了。因为它现在羽毛也干了，基本上差不多，把你给它放到那个就树枝上，就放在树上，它自己就会往上跑。它等会
2: 儿那就现在放
1: 对。

0: 对，现在就放，
1: 就现在你拿的晚上我们去把它，
0: 嗯，
1: 啊，就把它放，就把它放出去。
2: 对，让抓住。
3: 拍鸟20多年，刘红军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将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更多人，在观鸟护鸟中体悟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深意。
1: 其实那就是四只。
0: 哦，就那俩吧。
1: 对，就这俩。跟那老鸟肯定在旁边，在旁边山上。哎，老鸟来了，大力回来了，旁边。小营销，你自由了。
4: 我从拍鸟、护鸟，包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以自己的爱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目的地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好。以后我会把我们这个鸟类种类把它摸清楚，再一个我会关注这个湿地，会把这个湿地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昆虫，去把它记录下来。
3: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万千生灵，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共生最直接的修行。

0: 黄县是中国黄酒之乡，酿造技艺始于西周，兴于盛唐，传承至今。到了家家户户做黄酒的时节，剧团姐妹也来帮忙。
1: 你叫你多吃点饭，你不够，你也太
2: 慢点，慢一点，二三，哦，来，哎呀，慢点，起来，哎呦。
0: 这啤酒酿好时，陈远翠将迎来第二个外孙。
3: 都吃了，快趴了。
1: 你这预算七上面的是啥时候啊？
3: 哪月哦？
1: 我们今天把黄酒也做好的呀，到时候你圣诞过后天起来呀，给你添的，添上来喝。
4: 蛇，
5: 这个蛇是的，
4: 小白蛇，
5: 是的，
6: 活的死了，
4: 死了。挑完三，然后顺势直接压到二型的酒杯，挑五，不，先唱戏，
6: 唱，
4: 轻了之后要出的声音是最难弹的。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寻找这些，后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去做。让别人看到我啊、哦，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行了。
7: 好、啊，
4: 不、嗯，有一个。
8: 武当山的气氛还是非常特别，大家都来了这里是好多理由吧，要修道，要学习武术，要养生，要学太极拳。要看那个导演学习乐器书法艺术，但是它都是相同一个道理，都要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好一点。在武当山还是保存这种传统的环境，就是可以在这里修行养生。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学习中国文化，我是作为一个人去把自己的生活明天好一点。
1: 有白菜，有，这是花籽儿，这是南瓜籽儿哎。
0: 野猪依然会来，但白菜还是要继续种下。

哇，可以，我们祖上十代人都住在这里，他们也没有说哪一代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没准哪一天他也会来，也同样在捡起我的事情在做。这我认为他是人的生生不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捡你。

在实验室武当山地区，养心从非远离尘世，而是融入日常。它是生命的三重奏，于山水间吐纳，在功课中安顿，向智慧里觉悟。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家的温暖，土地的眷顾，让人在万物共生中体悟彼此相连的深情。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子中照见最本真的心，抵达最纯粹的爱。道不远人，道在寻常，养心之中即是归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一分钟，两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

0: 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父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父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导蝮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千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这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条雄性尖吻鹿，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鹿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鹿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鹿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鹿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鹿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新闻副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尖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尖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他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便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角缘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攻击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蝮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原毛头蝮。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原毛头蝮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富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

捕猎技艺精湛的莽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诸如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有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

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他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平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桥，有些人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说真的，你也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桥？就是巧在这里。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桥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桥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桥，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的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光，甚至是齐魏风格，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身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级、打桥、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石雕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人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由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这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他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他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发。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息，迁徙的兽群聚集到马拉河南岸。食草动物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但青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猎食者们早已等待良久。水中凶猛的鳄鱼正伺机而动，

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可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稳定强大的族群需要血脉的不断延续。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

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0: 清晨，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
1: 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
0: 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它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

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雌性首领冷眼旁观，他看着族群渐渐把狮子逼走。不劳而获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然而，闯入者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

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斑鬣狗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

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雇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0: 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从未落幕。他们团结与坚守，对抗荒野凶险，世代绵延，血脉恒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这个老虎保护区深处，藏着一片被自然偏爱的湖区。这里是生命的乐园，也是生存的战场。这是一只久经磨砺的雌性孟加拉虎，这片湖区正是它的领地。这里虽然食物丰沛，但是麻烦也不少。这天，它的平静生活被一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打破了。雄虎闯入领地，这对雌虎的幼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为了让幼崽免遭伤害，雌虎决定将它引到领地东部边缘，巧妙避开幼崽的活动区域。返回后，为了确保幼崽安全，他又将幼崽带到领地中央的水塘，以防万一。巡视领地是雌虎每天要例行的公事。树林深处的细微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群水鹿。他目光紧紧锁定鹿群，不打算错过这顿大餐。仔细寻找合适的猎物，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啃食香甜的木橘。

雌虎准备以茂密草丛为掩护，从水鹿身后悄悄逼近。大型猫科动物天生精通潜行之道，能悄无声息穿行在枯枝落叶的林间。几米外的水鹿却对此毫无察觉，

离水路只有几米远，胜券在握。不过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水鹿早已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有所警觉的他，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

快来了。另一只路过的水鹿看到了雌狐，立刻发出警报。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在这片丛林里，猎杀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有时胜负仅在毫秒之间。这只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也刚刚死里逃生，身上遍布的伤痕是它在丛林中挣扎求生的印记。但老虎不可能总是失手。这天，顶级猎手再次踏上了捕猎之路，他直奔湖边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很多食草动物。雌狐早已饥肠辘辘，饥饿感不断催促他抓紧行动。茂密的枝叶成了他的绝佳帮手。斑鹿正在喝水，丝毫没有察觉到斑驳阴影中的致命杀手。光影交错间，一场猎杀即将上演。斑鹿隐约嗅到了一丝陌生而危险的气味，这会刺激它们分泌肾上腺素，为逃生做好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雌狐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老虎的气味愈发浓烈，斑鹿彻底陷入恐慌，纷纷四散奔逃，乱作一团。这正是绝佳时机。雌狐叼起猎物，将其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他们又可以一起进食了。但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曾经被他引走的麻烦正一步步重新靠近，阴影再次笼罩而来。夏季气温越来越高，口渴的野生动物们聚集在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警惕，突然一只水鹿发出警报，是雌狐。然而此刻的他格外神色不安，他不断嗅探空气，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驱散潜在的危险。该来的麻烦还是来了，被引走的雄虎再次返回，并且对雌狐紧追不舍。雌狐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
他很忌惮雄虎的到来。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这是丛林中残酷的生存法则。雌虎匆匆离开，后贴的耳朵流露出不安，他竭力想赶走的雄虎却怡然自得地在此徘徊。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以便与其交配。显然雄虎定是盯上了这只雌虎。高大威猛的雄虎在这片领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毫不客气，尽情享用这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野猪如果面对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几乎毫无胜算。一旦被身形庞大、咬合力惊人的孟加拉虎咬住要害，死亡是迟早的事情。面对如此凶猛的雄虎，幼崽一旦被其发现，必定也会凶多吉少。雌虎返回藏身地时，幼崽不见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幼崽们被雄虎找到了吗？他们还活着吗？雌虎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压低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此时，水塘边的斑鹿再次变得警觉起来，他们察觉到另一只动物正朝这边走来。万幸的是，那不是雄虎，而是一只雄性幼崽。它战战兢兢，又渴又饿，没人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惊吓。幼崽试探着轻声回应，这其实很冒险，如果雄虎在附近，这无疑会惹来杀身之祸。好在妈妈的回应增强了小家伙的信心和勇气。幼崽鼓起勇气，一步步朝水塘边的妈妈走去。暖心的

0: 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短暂的庆幸后，慈虎的担忧并未消散，他依旧牵挂着其他幼崽。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喊。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另一只雄性幼崽闻声赶来，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在这时，那只最为胆小的雌性幼崽也跑出来了。有惊无险，好在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和变强，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抵御危险的力量。
1: 你可曾吃过盖氏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西式果子。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氏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氏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让孩子远离危险，雌虎悄悄改变了策略。六个月来，他一边守护着幼崽，一边不断与雄虎巧妙周旋。雄虎锲而不舍，哪怕是雌虎休息的时候，他也守在一旁，不打扰，却也不肯离开。酷热的天气慢慢熬煮着两只老虎。他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这时他们离得更近了些。甚至看上去更和谐了。围观许久的动物们也放松了警惕，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打破了水塘边的宁静，也惊动了休息中的雌虎，它迅速捕获了猎物。但雄虎却凑过来试图分食美餐，雌虎既烦躁又疲惫，却没有强硬的拒绝。长时间的围困与对峙也令雄虎身心俱疲。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但雌虎还是趁机溜走了。或许他还在担心孩子，或许他还未做好准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要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这会给同伴和猎食者留下气味。脱身的雌虎来到了湖边，湖边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水源充沛，植食性动物在这里悠然自得地觅食饮水。对雌虎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动物们悠闲地穿梭往来，一派祥和。几只白鹿跟随走动的斑鹿，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对老虎来说，这顿大餐菜品很是丰富，最烦恼的却是选择哪一个目标。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在猎物种类足够时，老虎也不想冒险捕食野牛。一番观察后，雌虎还是选定了斑鹿，它再次开启前行模式，悄悄靠近。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雌虎的目光。一只斑鹿正低头在树干上专心地摩擦鹿角，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旦出击，受惊的斑鹿就会四散奔逃，但广阔的湖面恰好阻断了斑鹿的逃生路线。天时地利，捕猎行动开始了。
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但一只沼泽鳄浮出水面，试图分一杯羹。雌虎未予理会，而是自顾自地拖拽着猎物离开了。饱餐一顿后，疲惫不堪的雌虎决定趴在清凉的湖水中休息片刻，对幼崽和追求者的忧心都被扔进了水里。但自然规律正在悄悄改写几只猎食者的命运。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雌虎开始接受雄虎的嗜好。如今，第二窝幼崽已经顺利长大。

他们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再需要母亲的守护。他知道自己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这只锲而不舍的雄虎会一直陪在身边，与他并肩守护这片领地。他们在一天之内频繁交配，完成着生命的传承。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这是他们独特的相处方式。几个月后，大自然会写出更动人的剧本。最近雌虎表现得异常谨慎，它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行踪变得十分隐秘。它最近很少露面，即便偶尔出现也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它已经产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雌虎就要开始担心其他猎食者的袭击了。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以前每到冬季，雌虎经常在水塘附近巡视，今年它整个冬天都躲在森林深处，在那里它悉心守护着幼崽，寸步不离。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雌虎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雌虎带着他们来到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幼崽们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纷繁的世界。自然的考验从未停止，这里没有偏袒，也没有悲悯，生存与繁衍，守护与传承，构成了大自然最恒久的诗篇。生命在磨砺中成长，在延续中新生，一代又一代循着自然的法则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永不落幕的生命传奇。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894年，一张皇榜张贴在北京东长安门，他宣布了当年全国考生的命运。但这一年，这314个上榜名单里的人，心情注定是复杂的。这个光绪20年，他们考上了。但同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与此同时，全国官员却忙着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江河日下的王朝与朝阳初升的他们，构成了一幅迷茫与希望交织的图景。我们不禁好奇，这一年的他们后来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大金榜很大，近20米，金榜也很小，只容得下314个名额。考中了是个名人，考不中就是个人名。榜题书写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20年4月21日，测试天下贡士陶世凤等314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资告示。结尾盖皇帝之宝大印一方，以示郑重。中间的榜字将整张纸一分为二，满文名单在左，汉文名单在右，满汉两种文字合璧书写。凡上榜者都将为皇帝所用。大金榜外还有小金榜，方便皇帝阅览，以及登科录，记录主考官姓名、考生籍贯、重榜范文。这是举全国之力办的一场人才盛典。以纸张之轻，成天下之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大小金榜共200余件，原藏于内阁，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一张都独一无二。走进这张名单里的人，要经历同事、乡试、会试、殿试，才有机会走进紫禁城，成为天子的学生。314人都是各省的尖子，但挤在一张名单里，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平凡。二甲63名熊希龄，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与他火箭般的进步速度相比，二甲72名陈品权走完这3步花了38年。二甲119名雄兵，头一年中举人，第二年就中进士。和他的运气相比，三甲101名孙友莲花了24年。无独有偶，三甲108名温连贵也是同治9年的举人，光绪20年的进士，可谓连贵连考。毕业去向方面，据统计大致分4种：内阁中书、各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急用知县。台湾考生萧逢源就是急用知县，立即走马上任。但可惜，萧逢源成了中国科举最后一名台湾考生。世界记忆名录官方网站提到，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在清代发展到顶峰，也是在清末期，这一制度走向终结。这张大金榜是公历5月29日发布的，又3个多月，9月17日，一个炸雷的消息传来， 黄海战场，中日水师激战，支援号中弹侧倾，管带邓世昌指挥支援号全速撞向日军舰吉野号，沉海殉国。11月21日，一个黑暗的日子，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为期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20000余。又数月之后，日军登陆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代表清政府求和。马关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及澎湖列岛等地割给日本，并赔款20000200银。愤怒在这张20米长的黄纸蔓延。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11天，二甲105名李清奇联合在京台湾学子叶提燕等5人上书督察院，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公然叫板朝廷。而后本科学子的愤怒彻底被激发，先是二甲130名沈鹏欲上书弹劾李莲英、荣禄等保守派，事未成而入狱，后有二甲13名饶之祥骂李莲英其罪当诛，二甲80名王惠黎上书请求建立空军。甲午战争后，英国趁火打劫，强租威海卫二甲52名张连金出谋划策，掀起了史称反划界斗争的爱国运动。二甲29名张旗干因义和团杀了境内7名外国传教士，被清政府以保教不力的罪名革职。三甲69名终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作为吏部主事的他殉国。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那一年的考题记录在登科录上。年轻的皇帝问了怎么治水利，怎么兴文化，怎么选人才，怎么振经济，偏偏没问怎么应对虎视眈眈的日本。提交答卷的几个月后，甲午海战爆发，而他们的命运也因为这张皇榜与这个时代牢牢捆绑在一起，再也无法挣脱。在朝野一片实业救国的呼声中，一甲第一名张謇投身实业，开设大生纱厂，成为中国棉纺业的先驱者。二甲31名关冕军出任中国首任铁路大臣，与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二甲90名林秉章是林则徐的曾孙，继承了祖先的禁烟 buff。 二甲47名沙元炳回乡办实业，涉及医院、榨油、电灯、金融等。二甲86名沈云佩，陇海铁路奠基人，开发沿海滩涂，一手缔造了连云港。而他的另一项成就是创立了海州师范学院，代表了这批学子另一种人生选择。救国要救孩子。1898年，这场考试后的4年，光绪开启戊戌变法，彻底打响了与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斗争。这场运动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二甲3名李家驹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亲自参加校运动会并获得第3名。二甲20名刘廷琛出任大学堂第7任校长，创建了京、农、商、工、医科大学院系分科，由此开始。而那些没能留在北京的童年，在进入地方后，更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教育兴国的理念。

1912年，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王朝的覆灭，之于他们，却是某种信念的崩塌。好了几十年，朝廷没了。名单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最平凡的你我他，那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个体。科考数据中，本科有14人，余生用来撰写县志，有28人在诗歌上有所成就，至少有4人从事了医学。二甲85名王照发明汉语拼音方案，官话字母，开汉语拼音之先河。随波逐流从不是他们的选择，也不该是中华学子的选择。1992年，联合国发起世界记忆行动，旨在保护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档案。清代科举大金榜入选。为什么这些写满名字的纸会入选呢？官方网站这样评价：这一制度具有国际影响力，被日本、韩国等国效仿，欧洲也引入了这一考试制度的变体，对许多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影响。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时刻中华民族极为聪明的头脑，他们的际遇千差万别，但都与几个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祖国的十字路口也是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学习的知识或许是陈旧的八股文，但他们的成就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今天。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所学校，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铁路，有的名字背后是一座工厂，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航线，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制度，有的名字背后是一座城市。他们的名字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底色，那就是理想主义。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因为眼前是一个贫穷屈辱的祖国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和列强串通出卖国家的利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没有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坏一些。如果教育的结果是培养出一群精致利己的聪明人，那将毫无意义。聪明在任何场合都算不上最强的底牌，和理想同处的时候才是王炸。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蛇岛腹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蛇岛的时候，就是蛇岛腹每餐一顿的时候，但蛇岛腹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这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这是一条雄性尖吻鹋，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鹋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鹋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

尖吻蝮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夹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蝮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新闻副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尖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尖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性激素。

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它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辣的，
16: 知道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他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

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夹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圆毛头蝮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圆毛头蝮。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圆毛头蝮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斧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斧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富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捕猎技艺精湛的莽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初如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侏儒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侏儒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侏儒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

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腹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平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车间的里面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人。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灰岸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的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灰岸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灰岸石雕，你灰岸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

自己打小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夫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西藏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它。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

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他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他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

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 这条尼罗鳄必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它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两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她，轻轻地将她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法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 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 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它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它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 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 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 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 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 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
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

家位置，尼罗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他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它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蒂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蒂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

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

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1: 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

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 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

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倒，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
10: 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她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她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她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

0: 海豹又在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 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来一颗，来一颗，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感时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时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感时高鲜空心烤山楂。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梨小金碗，怎么吃？ 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

0: 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它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它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

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指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定灵敏的蓝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

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1-2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

几天后，他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

奇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

和他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伏兵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0: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 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 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 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 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
1: 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 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

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 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 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她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 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 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这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清晨，海边，跟随退却的海潮，一对成年中国后正返回大海。几个小时前，这种比恐龙更古老的生物刚刚在潮间带成功产卵。4亿年前，陆地刚刚开始出现，海陆之间带有进化密码的小生命开始苏醒。生命的起点，生死往往只相隔一线。率先破卵的幼后没有成功。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起源于海洋，从海洋到陆地，既是进化史的伟大时刻，也是无数生命需要穿越的生死门。

生长在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红树林，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见证着突破边界的生命奇迹。

热带、亚热带、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构成漫长海岸线的三大典型生态系统。河口海湾交汇地带生长的红树林，是三大系统中最重要的物质通道。借助潮汐，来自陆地和海洋的物质在红树林中开始交换，庞大的根系留住了海水和淡水中的有机质，富饶的养分让红树林成为鱼类、贝类和节肢动物的幼儿园。五月气温升高，中国后迎来脱壳的高峰。从幼年到成年，这样的蜕变要进行15次左右。每次脱壳，小后头胸甲的宽度会增大20%，成年最大可以长到70厘米。这个刚刚脱壳的小家伙还不到5厘米，被潮水翻了个个儿。

潮水退后，海洋再次变成陆地。红树林的树荫下，小螃蟹们钻出洞穴，开始一天的觅食。和觅食相比，刚出生的小虾忙于修筑巢穴，虾蟹的忙碌搅动沉积在泥沙里的浮游生物底栖硅藻和有机碎屑，水流将这些悬浮食物送到幼后嘴边。红树林密密麻麻的气生根为底栖生物搭建好一个寄宿学校。吃饱了就钻到泥沙里休息一会儿。在寄宿学校众多小伙伴们的互助下，幼后出生后将在红树林外的滩涂舒适地度过5到8年。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海域，既是中国后最主要的栖息地，也是中国红树林最茂密的地区之一。成长的过程总会面对挑战，随着体型增大，为了获得更多的营养，这只四龄的幼后需要将捕食范围从红树林外缘扩展到广阔的滩涂。从红树林外缘返回大海，这是幼后长大前最重要的一刻。

接下来的几年，他将面朝大海，完成一次又一次蜕变，直到重返故乡的那天。

0: 我们呢现在就是去下一个样点啊，下一个样点的话呢就是乙冈二啊。
1: 每年夏季，关节药和团队都会到北部湾调查中国后的数量和生存环境。全球范围内，因为栖息地被破坏，中国后这种地球上少数几种躲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依然保持2亿年前原始样貌的蓝血生物，数量从30多年前的60万对下降到2019年的4万对，也是在201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国后列为濒危物种。今天幸存的大部分都栖息在中国，这个红树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
0: 中国后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血蓝蛋白，使得它的血液是蓝色。国外的一个数据是从一颗卵变成一个成体，成功率呢是1/1000，只有10000颗卵里面的一颗变成成体。
1: 随着中国持续加大红树林保护修复力度，中国后灭绝的命运被逐步逆转。10000年间，红树林不仅庇护了中国后，而且也是20棵30多种的珍稀动植物底栖生物最后的避难所，唯一的生命线。

北部湾大丰江口会聚集大量鱼类洄游产卵。潮汐中追逐的万千幼鱼将大量中华白海豚吸引到近海。当猎物进入视野，白海豚会快速摆动头部，从鼻孔下方的气囊发出高频声波，利用回声定位系统瞬间锁定鱼群的位置与动向。

0: 中华白海豚出生时通体暗灰，成长过程中由于发达的皮下血管不断充血，体表会显现粉红色，随着年龄增长，粉红逐渐蜕变为粉白。由于红树林能喂养鱼群，让白海豚对红树林怀有特殊的好感。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浅海是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栖息在大丰江口的白海豚种群大约有400头，我们要讲述的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头，它有一个人类的名字，二豚子。
1: 我们第一次接触它是2020年5月份，它的年龄大约在4岁或5岁，它就在我们旁边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个动作我不会形容它。好，它就是反弓的身体。
0: 黄祥林，给二豚子起名的人，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每个月都会和北部湾鲸豚团队追踪白海豚。
1: 为什么叫它二豚子呢？因为这只海豚是我们这过去这10年来看过最调皮捣蛋的一只海豚。调皮捣蛋到什么程度呢？
0: 相遇时的傻萌触动了黄祥林和团队超越物种的共情点，他们给小家伙取了人类才有的乳名。
2: 他的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斑？对，这是他，我就叫闪电斑啊，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特征。然后
0: 从2013年开始，黄祥林和团队一直在北部湾监测大丰江白海豚种群，完成了275头白海豚的个体识别，给其中40多头取了人类的名字。
2: 这唐婆婆也变得太多了。这是我们的设备。哎呀，
0: 从2020年和二豚子相遇到2025年，已经过去5年。10岁的二豚子开始性成熟，进入闯祸的年纪。几次出海都没有和二豚子相遇，让黄祥林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1: 基本上有个统计学的概率，如果有个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离开了，或者是有意外状况。
3: 你觉得明天能出海吗？
2: 看气象明天是可以，但4点以前海况都还不错，
3: 那就是还可以出的。
2: 对，明天应该还可以出。对，
1: 在海洋生态体系里头，河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河口的这个红树林一旦消失，或者它被破坏了，
4: 时间10:28，
1: 原本它可以让鱼类生长的地方，功能很快就丧失了。那没有了鱼类，白海豚基本上就不太会过来了。
5: 7:24，

0: 来 GoPro 快 GoPro 上前了，
1: 有看到，我看到我在跟，来了，二屯子来了，二屯子好久不见啦。
2: 两位熟悉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0: OK， 这里很好。

真的有很多事情只能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绝对不会这么说。从动物行为学然后行为生态学的训练都不允许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个人感性的角度来讲，他似乎真的是认识我，至少认识我们的船。

如果动物也有感情，二屯子是否会思念红树林边的朋友？在对自然的种种未知获得解答之前，对于红树林和它代表的整个海岸生态，哪怕仅仅是避免遗憾，都应该保持敬畏之心。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沿北部湾的海岸线向南，进入涠洲岛海域，就可以见到近海最大型的海洋生物布氏鲸。广西北海这片由六个红树林保护区围绕的海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型鲸鱼稳定栖息地。
1: 在这个季节的话，这个渔民平时说的这个青鳞鱼，它这个繁殖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就是吃这种这个表层的这些集群的这些小鱼嘛。
2: 营养五星，刚才又出水一次。
0: 每年五月前，南京师范大学的陈炳耀团队都要在大海上追踪布氏鲸。从冬天到初夏，大量布氏鲸会在此聚集觅食。现在布氏鲸数量已从最初的六头增加到超过六十头。
1: 原来我们就以为布氏鲸只是过来捕食，是它的捕食的区域。最近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育幼，因为基本每年都会发现小的幼崽，所以这个极有可能是它的育幼场。这些其实都是和红树林系统有关，它是整个海洋系统的基本保障。现在能飞无人机，
0: 布氏鲸是唯一全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须鲸，它们依赖16摄氏度以上的温暖水域，仿佛海洋中游动的季风，终生追随温暖的洋流与丰沛的鱼群，穿越赤道，在南北半球间来回迁徙。红树林，海陆生态系统的支撑。如果它们消失，80%以上的近海鱼类会因此失去产卵的温床。白海豚、布氏鲸等依赖红树林生态链的物种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儒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5000万年前，这种和亚洲象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就活跃在海陆之间。2022年，专家判定儒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这头儒艮生前在北部湾海域的沙田镇生活。
3: 古时候就传说，在我国南海海里面有一种人鱼，其实它的学名叫儒艮，渔民通称它为海牛。
0: 1976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沙田镇拍摄了纪录片《海牛》，影片揭开了美人鱼的神秘面纱，也记录下儒艮在中国的最后影像。自那以后，由于全球海草严重退化，加上栖息地遭到破坏，儒艮在中国海域几乎绝迹。

0: 们保护区的话呢，成立于1986年，当时是一个自治区级的保护区，那么在1992年吧，就升格为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1: 为了让如艮回归，从2014年开始，如艮保护区的员工和志愿者都会在滩涂人工繁育海草。海草是如艮唯一的食物，沙田镇特有的卵叶洗盐草在如艮食谱中是最受欢迎的菜品之一。
2: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的栖息地修复到它合格的状态，到时候去见到如艮，再跟自己的儿子啊、儿孙辈啊，去再去讲述这个故事。

0: 化石证据显示，数千万年前，儒艮是靠发达的四肢从海洋走向陆地。第四纪冰川打断了儒艮在红树林中数百万年的快乐时光。作为海洋中少有的食草动物，陆地养成的胃让它无法离开大陆很远。随着红树林再次席卷海岸线，让许多儒艮一样的生物会循着记忆的潮汐回到故乡。
1: 中国后密度每100平方米能够达到50几这样子一个密度，我们掌握的有在做系统调查的全球的这个数据来说，它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数据。
2: 前面有一条渔船，然后海豚朝着它游过去，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海豚跟人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关系。
3: 我还是希望它每一年定期会过来，产的幼崽越来越多，种群越来越壮大。

数亿年前，随着大陆的逐渐成型，生命开始从海洋进入陆地。红树林作为进化的驿站，为第一批上岸的物种提供了食物、繁殖地和庇护所。进化中，人类也随之诞生。作为留在陆地的智慧生物，不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都义无反顾地需要为同伴守护曾经的家园。因为海岸线上的这条绿色纽带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和他们的未来。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这方水土自古便是一座天然的养心道场，以自然的馈赠与千年传承的智慧，滋养着质朴逍遥的生活哲学。人们以山为镜，以水为弦，于日常起居行止坐卧间，修得心清意静，从容安宁。清晨，舞者于吐纳中调伏心性，山间隐者在寂静里与物为春。归乡的人在砖瓦炊烟中安顿身心。
1: I've been living in Wudang about 14 years though.
0: 远来的客于东方智慧里寻找本真。何为养心？答案不在一处，而在每一处。在一缕山风，一次劳作，一段歌谣，与每一个回归本心的生命故事里。

0: 这是制茶师王富秀寻找千灵古茶的第七年，也是他给自己的最后一年。
1: 十八岁炒茶到现在38年了。传说武当山有一种千灵古茶，我一直找，到退休还没找到。
0: 这种只存在于明代供典记载里的茶，成了他制茶生涯里那个唯一没能填满的空缺。

0: 是这里吗？
1: 好像不是，再往前看看。
0: 那我们再找找，再找。哎，这个可以上去吗？哎，这个可以从上面上去啊。
1: 上面梯子上去过了。
0: 哦，可以。
2: 每一次出发都像解开一个谜题，而答案似乎总在下一

0: 清明前的黄金采摘期正以小时计的流逝，那传说中的千林茶树是在考验追寻者的耐心，还是早已将秘密还给了群山？
1: 哎，那棵是的，
2: 哇，哦，是啊是啊，那你那么大一棵，喜欢长在悬崖边上啊，或者就是很深的深谷里面。啊，你看那大树，那么大一棵一棵的。
0: 可惜，崖期已过，他只能小心采下几片鲜叶，带回去尝试制作叶茶。

0: 砝码终究是山野里的东西，人再巧，巧不过天地。每片叶子呢，都藏着它可能成为的样子，我只是顺着它走。
1: 38年的手艺，此刻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成为一座桥梁，去聆听，去理解，去承接这片叶子在错过巅峰之后所沉淀下的全部生命故事。
0: 是山的味道，有石头的硬，树皮的涩，花落下去的香，最后还有一点点甜。
1: 2017年，王富秀终于停下了寻找的脚步。古书上的传说在他喉间化作一道苦尽甘来的暖流，春茶的清韵仍在唇齿间流转，武当山的蝉声已迎来了盛夏。一年一度的武当太极盛会日渐临近，全球各地的习武者即将共赴这片内家拳的发源地。玉真宫相传是张三丰祖师结庐修真感悟太极之所，每日在此晨练备赛，于谢佩峰这样的年轻弟子而言，不止于筋骨的锤炼，更是心性的修行。
2: 我来自广东，11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武当内家拳，这条路反而是我比较就是我很喜欢的。
1: 带着这份热爱，2年前他来到武当山，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班的一员。
3: 安高了哈，现在哎，这边
2: 就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更能找到意义的，毕竟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武术。
1: 每周三是武馆最紧张的日子，所有学员都要上台展示一周所学。谢佩峰也将演练为太极大会准备的太极功夫扇。
2: 动作上反而疑问不算很大，主要是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精气神，精神面貌，通过呼吸去调节体能，就怕自己搞不好感觉让师傅失望。
1: 袁修刚，武当武术非遗传承人，创办武馆22年，悉心培养了数百名中外弟子。
4: 呼出去的那个枪不对，对不对？

0: 你看，是又蹲头，这个枪真的从这里又蹲头，你知道吗？
1: 你发，你发，
2: 哪里的？
1: 日立的，
3: 日立的。
0: 有很多老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武当的这个武术既能长生健体防身之外还可以修心养性。

0: 杰克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19岁那年他漂洋过海而来，只为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禁忌的养生之道。这份追寻最初起源于他与外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1: 我外公他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看我的外公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因为我最害怕就是老的时候不能管自己。
0: 在美国，杰克尝试过各种运动。
1: 我也是小的时候很多篮球、踢足球、跆拳道、巴西柔斯、搏击，那就是比赛。他是为了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有时候就是 sacrifice 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要比他好，那我不管我受伤了，我一定要跑。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养身体。然后我就已经想了好长时间，我就说应该去中国吧，去学习武术。
2: 杰克这个班，我教了他5年。他来说还比较瘦，还没那么胖，对不对？瘦高瘦高的，也是扎了个马尾辫，对不对？然后又黄头发，对不对？来的时候比较好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0: 从最基础的压腿开始，杰克在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中，一步步走进武当武术完整而独特的体系。他首先所沉浸的，正是武当内家拳的瑰宝——太极拳。太极追求的并非外在的力，而是内在的准与和。动作的精准，引导气息的和顺，最终达成身心的和谐。这便是武当武术养心的起点。
1: You know, slow is smooth, smooth is fast. So I think when you practice Tai Chi, the focus is on accuracy first. But if you just try to add power at the beginning, then it'll just be messy.
2: 人有能量，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动态能量，一个是静态能量。静态能量它能养心神。你不要告诉我你头脑的事情太多了，谁的头脑事情都多，是因为你的心性没安静下来。所以我们大家说锁住心源，一马之归。
0: 这番点拨道破了内家拳共通的魂魄。太极拳只是这片武学瀚海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脉。放眼整个武当，一个由太极的圆融、形意的刚猛、八卦的清灵共同构成的恢宏体系正徐徐展开。拳脚如是，兵器亦然。当内家心法注入刀枪剑棍，兵器便超越了功法，成为以气载道的生命媒介。由此，从一招一式到18般武艺，武当武术贯通古今。它源自最古老的东方哲学，最终化入日常呼吸，在晨光夕阳间完成对身心的塑造与康养。

0: 有人结阵习武，亦有人独向深山。卓琴师意下来自广西，在武当山寻得了一条独特的养心之路。
1: 我就喜欢在那个树林里面经常一个人去待一待，听听鸟叫声，我也觉得蛮好的。插插花，以后弄弄风铃，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不会被别人关注到的东西，然后比较内向。

0: 对他而言，酌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1: 一把琴的话，你要慢慢试音，然后慢慢等这个琴这个木头的变化，就像人那个伤口，你划开一个伤口，然后它会要愈合，那种时间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慢慢啄完一遍，这遍啄好了，然后放那里，明天再听，它每天的声音都有变化。
0: 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打磨，都是与木材对话，与寂静相处。此刻，人进入全然沉浸之境，精神与创造的节奏同频，杂念消散，焦虑远遁。酌琴因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冥想，高效的精神疗愈。
1: 就是一边挖槽一边试音，看这个音达不到你的预期，那有的人就觉得声音要大一点，那这个这种声音就太小。

0: 当指尖拨动琴弦，清音在山谷间流淌，物与我，琴与心，界限渐渐模糊。
1: 现在弹了很多曲子，弹着弹着会把我弹睡着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是琴在弹我。

0: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地，正是武当山所追寻的养心真意。它不似一剂直白的药方，却如山间晨露，悄然浸润生命的缝隙。而其真谛，就藏在每一位归来者被点亮的日常里。
1: 一个鱼，一个腊肉，再炒两个蔬菜。
0: 和王明波一样，许多人都曾用岁月丈量过远方的繁华与疲惫。
1: 我在外面待了时间蛮长，我整整待了18年，18岁18年了，回来。
0: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当山人，与妻子的缘分始于火车上。
1: 我们两个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问我，他说你老了你想干嘛？我说我老了我要回武当山了，我想种种菜种种花儿，对吧，一日三餐，对吧，我说我也想跟我父母一样。他说我也是这么想。每天晚上睡觉啊做梦啊都还是想的好像自己还在武当山，还在自己家里，但醒来以后发现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大城市。那一年有一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应该回家。
0: 2015年，他终将梦中的乡愁化为行动，带着家人回来了。

这木头全部铺上，还是竖着的铺，然后再把它钉好。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里多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们房子弄好。

0: 做民宿。我想的是，我又是做干酒店行业出身的。
1: 他们将专业与梦想倾注于一砖一瓦，劳中安身，创中济神。这亲手建造的历程，便是最踏实而深沉的养心。
2: 完全就是自己拿一个麒麟枪啊，然后拿个锯子呀，然后锄头啊，所有的东西开工全部是靠自己动手。
1: 于是这方民宿便超越了容身之所，升华为安顿身心、践行太和之道的生命道场。它远非孤立，武当山深处还隐匿着数百处类似的雅舍，择一隅小住，便是将身心托付给一段专属的闲暇时光。在这里，康养是一场三重修行：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饮用纯净山泉，滋养调理气血，此为养身。于功夫与日课中沉淀心性，此为养气。在琴棋书画与非遗传习中感悟智慧，此为养神。若逢三五同好，设席雅集，吟诗论道，任清风穿庭，时光缓流。来武当山，过几天这样的闲暇日子，在最朴素的日常中，找回生命最初的自在与安然。康养的智慧也深植于武当山地区的饮食与家常。端午时节，阳气鼎盛，草木蓄满了天地精华。
3: 粮仓里面坐在薄荷，坐在这车前草，又好看又清香味，它这个清热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1: 依循中医理论，此时煎煮汤药全家服用，可驱寒除湿，预防食疫。这不仅是千年习俗，更是一种顺应天时、自我养护的生存智慧。

0: 黄豆丰收了，王明波一家遵循本地古法制作过冬的黄豆酱。
1: 一个家庭里面孩子学习啊，现在有点抑郁啊，我准备很大一个原因不够自然，你天天跟他盯着那个学习搞就没用，就跟他聊着玩。什么那些对的道理，那些改变别人的方法不要去说。
0: 这种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无为在家庭中的体现，也是一种更深层的养心。而最能诠释这份智慧的，莫过于他们与山野万物的相处。
1: 我在前面走，你再往后面走。
2: 我种的白菜长得特别漂亮，我今天看它还是这么好看，明天还是这么好看，我想今年冬天肯定够吃了。野猪一个晚上过来全部给吃光了。
1: 不容易发现，遇不着啊，今天晚上了，来有点晚了，就把手电打了。
3: 香怎么说
1: 废说
3: 这非常
1: 跑了跑了，
3: 可是我就是上次去
1: 是废说废说。
2: 我们种的所有东西，天一半地一半，动物一半我一半，你这样去想。

0: 你就不会去花心姐恨那个野猪啊？怎么这么可恶啊？
1: 在这里，守护二字的含义从不是对立，而是接纳与共生。

0: decision.
1: Sure, cool. Which is to eat bitter.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武当山云雾缭绕，丹江口碧波万顷。十堰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南水北调的纯净水源地，更是覆盖率超70%的天然森林乐园。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住，每一滴清水，每一片羽翼，都在诉说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奇迹。
1: 我们武当山这个是这个道教圣地嘛，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0: 体育老师刘红军在运动场外有另一片热爱，他常在周末钻进山野拍鸟。
1: 所以说我就喜欢在山里边那种跟鸟那种交流，包括在自然听听风声，听听这个鸟叫，包括听昆虫在叫。你说我们人类很强大，但是有在自然界中也很太渺小了。哎呦，哎呦。拆两个，
2: 这个拆多少次？在我们村门这个都少不了了。
1: 前面到了，就这个塘子。飞鸟也是随缘，跟这个钓鱼一样，是你的，它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想得到也不一定得得到，顺其自然。

0: 就一点一点积累，越拍越多，越拍越多。后来我就展示给别人看，哇，我们实验还有这么多漂亮鸟，我咋都没见过呢？他一说以后，更加刺激你去拍更多的鸟。拍摄的鸟类，我更多的是拍摄它的生境，自然状态下是最美的。
1: 外国的设备，看了。
2: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份热爱带回了校园，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们观鸟、护鸟，把自然变成了生动的课堂。
3: 都去观察灌木，还有灰头鸫，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等会儿我们再听一听看看。

0: 武当山南麓的房县，是周朝太师诗经采编者尹吉甫的故里。古老的歌谣穿越2000余年光阴，至今仍在寻常巷陌间传唱。陈远翠，一位小镇理发师，也是一名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
1: 唱歌八九岁吧，但是一多半就是跟着我爷爷学的，
2: 手笔对手笔的，
1: 口口相传这种。
2: 他都是一个粉儿。
1: 刚开始他唱的就是那个关关雎鸠，往前走。哎，我一听，我说怎么他这个还往前走，怎么不往后走？他就笑，他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歌啊。我说他也不知道是诗经。
0: 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年过50的陈远翠创办了自己的剧团，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放声歌唱，疏解生活的纷扰，安顿劳碌的身心。
3: 欣赏都是欣赏他的唱歌这个天赋，一般人觉得他唱歌好像天天都是就是一家一家都那个味，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味都是文化。
1: 都来钱没不去还没来。我的妈喂姐你来没都差你一个人了。
4: 11年左右。
1: 东方华北西。东方华北西。上山。
2: 话呀
1: 话。给他喂一流程啊别气。

情也不。

这个同样以歌为伴的大叔名叫侯同贵，国家级非遗吕家河民歌传承人。他的主要身份是乡村兽医。侯同贵的一生在劳作的筋骨舒展与歌唱的肺腑共鸣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他而言，歌唱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节律。

0: 皇室文化基因里呀、
1: 啊。
2: 这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歌，洗去疲惫，涵养豁达，在一声一韵中完成对一方乡民最深情的养心。

0: 隐修濯亲多年之后，长久的独处也带来迷茫。
1: 另一个动作呢，都是感受到是跟在脚用腰。
0: 一下尝试走出山野清音，在动作中，在人群中印证内心。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报名参加太极大会。
2: 参加太极大会的话，就是还是要练胆子，我是很紧张的，就特别紧张。

0: 喂，啊，对吗？那你看看改呀。昨天人家比赛，啊，是真难搞，比较那个拜年，比较老拜老豆呀。
1: 你还能玩得一灯亮了？
0: 嗯，好的，好的。

0: 八卦山，
1: 八卦山，嗯，那边八卦山不一样，
0: 是创的八卦山，嗯，
1: 算，
0: 不是正统的，没打完打不完。
1: 对，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这里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
3: 武当太极盛会，是实验武当山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每年，数以千计的爱好者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在此以拳会友，以武论道，共演一幅天下太极会武当的和谐画卷。首次下山的意夏顺利完赛，达成练胆子的目标。而谢佩峰不负众望，勇夺三枚金牌。金牌是认可，更是修仙路上的一张印记。
4: 这武术传承方面需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以武入道嘛，既然我喜欢，我也可以就是出一份力吧。这也是把我的人生就是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里面去。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秋雨晕染山峦，宛如水墨。一场秋雨，一场凉。刘红军接到消息，一只猫头鹰落难了。
1: 高医生，你好。听说这个前两天救了那个一只猫头鹰，我看看。
2: 早上他们说门口这鸟，我一推开门看，在这个墙角子，小心咬手。
1: 没事啊。
2: 掉下来以后下雨那天。
1: 他肯定到这来避雨来了。因为它现在羽毛也干了，基本上差不多，反正给它放到那个就树枝上，就放在树上，它自己就会往上跑。它
2: 等会儿，那你现在放？
1: 对，
2: 那你现在就放。
1: 就现在你拿的晚上我们去把它，就把它放，就把它放出去。
3: 啊，
4: 对，让抓住。
0: 好。拍鸟20多年，刘红军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将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更多人，在观鸟护鸟中。体悟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深意。
1: 其实那就是四只，
2: 哦，就那俩吧。
1: 对，就这俩。跟那老鸟肯定在旁边，是在旁边山上。哎，老鸟来了，大力回来了，旁边。小营销，你自由了。
5: 我从拍鸟、护鸟，包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以自己的爱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目的的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好。以后我会把我们这个鸟类种类把它摸清楚，再一个我会关注这个湿地，会把这个湿地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昆虫去把它记录下来。
0: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万千生灵，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共生最直接的修行。

0: 黄县是中国黄酒之乡，酿造技艺始于西周，兴于盛唐，传承至今。到了家家户户做黄酒的世界，剧团姐妹也来帮忙。
1: 你叫你多吃饭，你不够，你也
2: 慢慢量，慢点，二三，哦，来，哎呀，慢点，起来，哎呦。
0: 这啤酒酿好时，陈远翠将迎来第二个外孙。
3: 都吃了，别怕了。
1: 你这预产期啥没的？是啥时候啊？
3: 腊月哦。
1: 我今天我黄芥是好的呀，到时候你生蛋我好贴起来呀，给你贴的，贴着来喝。
4: 蛇，
5: 是个蛇，是的，
4: 小白蛇，
5: 是的。
6: 天哪，活的死了，
4: 死了。

0: 挑完三，然后顺势直接压到二型的九灰。
1: 挑五，
0: 不，先擦洗。
2: 擦。
0: 轻了之后要出的声音是最难弹的。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后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去做，让别人看到我啊、哦，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行了。
3: 好、啊。
0: 不、嗯，有一个。
4: 武当上的棋粉还是非常特别，大家都来了这里是好多理由吧，要修道，要学习武术，要养生，要学太极拳，要看那个刀叶，学习乐器、书法、医术，但是它都是相同一个道理，都要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好一点。在武当山还是保存这种传统的环境，就是可以在这里修行养生。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学习中国文化，我是作为一个人去把自己的生活明天好一点。
2: 白菜有，这是花籽儿，这是南瓜籽儿哎。
5: 野猪依然会来，但白菜还是要继续种下。

0: 我们祖上十代人都住在这里，他们也没有说哪一代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
1: 你可以
0: 有一天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没准哪一天他也回来，也同样在捡起我的事情在做。这我认为他是人的生生不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建立。

在实验室武当山地区，养心从非远离尘世，而是融入日常。它是生命的三重奏，于山水间吐纳，在功课中安顿，向智慧里觉悟。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家的温暖，土地的眷顾，让人在万物共生中体悟彼此相连的深情。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子中照见最本真的心，抵达最纯粹的爱。道不远人，道在寻常，养心之中即是归心。

手艺人眼睛第一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呢？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需要评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首先在石头上直接画上去，

来说真的，你也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人物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投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嘛。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物形象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是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人物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天宵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有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遗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父教徒弟，身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级打巧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石雕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894年，一张皇榜张贴在北京东长安门，他宣布了当年全国考生的命运。但这一年，这314个上榜名单里的人，心情注定是复杂的。这个光绪20年，他们考上了。但同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与此同时，全国官员却忙着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江河日下的王朝与朝阳初升的他们，构成了一幅迷茫与希望交织的图景。我们不禁好奇，这一年的他们后来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大金榜很大，近20米，金榜也很小，只容得下314个名额。考中了是个名人，考不中就是个人名。榜题书写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光绪20年4月21日，测试天下共士陶世凤等314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资告示。结尾盖皇帝之宝大印一方，以示郑重。中间的榜字将整张纸一分为二，满文名单在左，汉文名单在右，满汉两种文字合璧书写。凡上榜者都将为皇帝所用。大金榜外还有小金榜，方便皇帝阅览，以及登科录，记录主考官姓名、考生籍贯、重榜范文。这是举全国之力办的一场人才盛典。

0: 纸张之轻，成天下之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大小金榜共200余件，原藏于内阁，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一张都独一无二。走进这张名单里的人，要经历同事、乡试、会试、殿试，才有机会走进紫禁城，成为天子的学生。314人都是各省的尖子，但挤在一张名单里，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平凡。甲63名熊希龄，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与他火箭般的进步速度相比，2甲72名陈品权走完这三步花了38年。2甲119名雄兵，头一年中举人，第二年就中进士。和他的运气相比，3甲101名孙友莲花了24年。无独有偶，3甲108名温连贵也是同治9年的举人，光绪20年的进士，可谓连贵连考。毕业去向方面，据统计大致分4种：内阁中书、各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急用知县。台湾考生萧逢源就是急用知县，立即走马上任。但可惜，萧逢源成了中国科举最后一名台湾考生。世界记忆名录官方网站提到，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在清代发展到顶峰，也是在清末期，这一制度走向终结。这张大金榜是公历5月29日发布的，又3个多月，9月17日，一个炸雷的消息传来。黄海战场，中日水师激战，支援号中弹侧倾。管带邓世昌指挥支援号全速撞向日军舰吉野号，沉海殉国。11月21日，一个黑暗的日子，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为期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20000余。又数月之后，日军登陆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代表清政府求和。马关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及澎湖列岛等地割给日本，并赔款20000200银。愤怒在这张20米长的黄纸蔓延。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11天，2甲105名李清奇联合在京台湾学子叶提燕等5人上书督察院，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公然叫板朝廷。而后本科学子的愤怒彻底被激发，先是2甲130名沈鹏欲上书弹劾李莲英、荣禄等保守派，事未成而入狱，后有2甲13名饶之祥骂李莲英其罪当诛，2甲80名王惠黎上书请求建立空军。甲午战争后，英国趁火打劫，强租威海卫，2甲52名张连金出谋划策，掀起了史称反划界斗争的爱国运动。2甲29名张其干因义和团杀了境内7名外国传教士，被清政府以保教不力的罪名革职。3甲69名钟杰庚子事变，8国联军攻入北京，作为吏部主事的他殉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礼法，以铸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舟，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那一年的考题记录在登科录上。年轻的皇帝问了怎么治水利，怎么兴文化，怎么选人才，怎么振经济，偏偏没问怎么应对虎视眈眈的日本。提交答卷的几个月后，甲午海战爆发，而他们的命运也因为这张皇榜与这个时代牢牢捆绑在一起，再也无法挣脱。在朝野一片实业救国的呼声中，一甲第一名张謇投身实业，开设大生纱厂，成为中国棉纺业的先驱者。二甲31名关冕军出任中国首任铁路大臣，与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二甲90名林秉章是林则徐的曾孙，继承了祖先的禁烟 buff。 二甲47名沙元炳回乡办实业，涉及医院、榨油、电灯、金融等。二甲86名沈云佩陇海铁路奠基人，开发沿海滩涂，一手缔造了连云港。而他的另一项成就是创立了海州师范学院，代表了这批学子另一种人生选择，救国要救孩子。1898年，这场考试后的4年，光绪开启戊戌变法，彻底打响了与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斗争。这场运动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二甲3名李家驹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亲自参加校运动会并获得第3名。二甲20名刘廷琛出任大学堂第7任校长，创建了京、农、商、工、医科大学院系分科，由此开始。而那些没能留在北京的童年，在进入地方后，更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教育兴国的理念。

1912年，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王朝的覆灭，之于他们，却是某种信念的崩塌。考了几十年，朝廷没了。名单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最平凡的你我他，那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个体。可考数据中，本科有14人，余生用来撰写县志，有28人在诗歌上有所成就，至少有4人从事了医学。285名王肇发明汉语拼音方案，官话字母，开汉语拼音之先河。随波逐流从不是他们的选择，也不该是中华学子的选择。1992年，联合国发起世界记忆行动，旨在保护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档案。清代科举大金。

入选。为什么这些写满名字的纸会入选呢？官方网站这样评价，这一制度具有国际影响力，被日本、韩国等国效仿，欧洲也引入了这一考试制度的变体，对许多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影响。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时刻中华民族极为聪明的头脑，他们的际遇千差万别，但都与几个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祖国的十字路口也是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学习的知识或许是陈旧的八股文，但他们的成就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今天。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所学校，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铁路，有的名字背后是一座工厂，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航线，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制度，有的名字背后是一座城市。他们的名字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底色，那就是理想主义。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因为眼前是一个贫穷屈辱的祖国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和列强串通出卖国家的利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没有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坏一些。如果教育的结果是培养出一群精致利己的聪明人，那将毫无意义。聪明在任何场合都算不上最强的底牌，和理想同处的时候才是王炸。

清晨，海边，跟随退却的海潮，一对成年中国后正返回大海。几个小时前，这种比恐龙更古老的生物刚刚在潮间带成功产卵。4亿年前，陆地刚刚开始出现，海陆之间带有进化密码的小生命开始苏醒。生命的起点，生死往往只相隔一线。率先破卵的幼后没有成功。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起源于海洋，从海洋到陆地，既是进化史的伟大时刻，也是无数生命需要穿越的生死门。

生长在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红树林，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见证着突破边界的生命奇迹。

热带、亚热带、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构成漫长海岸线的三大典型生态系统。河口海湾交汇地带生长的红树林，是三大系统中最重要的物质通道。借助潮汐，来自陆地和海洋的物质在红树林中开始交换，庞大的根系留住了海水和淡水中的有机质，富饶的养分让红树林成为鱼类、贝类和节肢动物的幼儿园。五月气温升高，中国后迎来脱壳的高峰。从幼年到成年，这样的蜕变要进行15次左右。每次脱壳，小后头胸甲的宽度会增大20%，成年最大可以长到70厘米。这个刚刚脱壳的小家伙还不到5厘米，被潮水翻了个个儿。

潮水退后，海洋再次变成陆地。红树林的树荫下，小螃蟹们钻出洞穴，开始一天的觅食。和觅食相比，刚出生的小虾忙于修筑巢穴，虾蟹的忙碌搅动沉积在泥沙里的浮游生物底栖硅藻和有机碎屑，水流将这些悬浮食物送到幼后嘴边。红树林密密麻麻的气生根，为底栖生物搭建好一个寄宿学校。吃饱了，就钻到泥沙里休息一会儿。在寄宿学校众多小伙伴们的互助下，幼后出生后将在红树林外的滩涂舒适地度过5到8年。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海域，既是中国后最主要的栖息地，也是中国红树林最茂密的地区之一。成长的过程总会面对挑战，随着体型增大，为了获得更多的营养，这只四龄的幼后需要将捕食范围从红树林外缘扩展到广阔的滩涂。从红树林外缘返回大海，这是幼后长大前最重要的一刻。

接下来的几年，他将面朝大海，完成一次又一次蜕变，直到重返故乡的那天。

0: 我们呢现在就是去下一个样点啊，下一个样点的话呢就是乙冈二啊。
1: 每年夏季，

0: 杰耀和团队都会到北部湾调查中国后的数量和生存环境。全球范围内，因为栖息地被破坏，中国后这种地球上少数几种躲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依然保持2亿年前原始样貌的蓝血生物，数量从30多年前的60万对下降到2019年的4万对。也是在201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国后列为濒危物种。今天幸存的大部分都栖息在中国，这个红树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
1: 中国后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血蓝蛋白，使得它的血液是蓝色。国外的一个数据是，从一颗卵变成一个成体，成功率呢是1/1000，只有10000颗卵里面的一颗变成成体。
0: 随着中国持续加大红树林保护修复力度，中国后灭绝的命运被逐步逆转。10000年间，红树林不仅庇护了中国后，而且也是20棵30多种的珍稀动植物底栖生物最后的避难所，唯一的生命线。秋冬两季，北部湾大丰江口会聚集大量鱼类回游产卵。潮汐中追逐的万千幼鱼，将大量中华白海豚吸引到近海。当猎物进入视野，白海豚会快速摆动头部，从鼻孔下方的气囊发出高频声波，利用回声定位系统瞬间锁定鱼群的位置与动向。

0: 中华白海豚出生时通体暗灰，成长过程中由于发达的皮下血管不断充血，体表会显现粉红色，随着年龄增长，粉红逐渐蜕变为粉白。由于红树林能喂养鱼群，让白海豚对红树林怀有特殊的好感。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浅海是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栖息在大丰江口的白海豚种群大约有400头。我们要讲述的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头，它有一个人类的名字，二豚子。
1: 我们第一次接触它是2020年5月份，它的年龄大约在4岁或5岁，它就在我们旁边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个动作我不会形容它。好，它就是反弓的身体。
0: 黄祥林，给二豚子起名的人。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每个月都会和北部湾鲸豚团队追踪白海豚。
1: 为什么叫它二豚子呢？因为这只海豚是我们这过去这10年来看过最调皮捣蛋的一只海豚。调皮捣蛋到什么程度呢？
0: 相遇时的傻萌触动了黄祥林和团队超越物种的共情点，他们给小家伙取了人类才有的乳名。
2: 他的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斑？对，这是他，我就叫闪电斑啊，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特征。然后
0: 从2013年开始，黄祥林和团队一直在北部湾建。

0: 测大风江白海豚种群，完成了275头白海豚的个体识别，给其中40多头取了人类的名字。
1: 这藤婆婆也变得太多了。这是我们的设备。哎呀，
0: 从2020年和二屯子相遇，到2025年已经过去5年。10岁的二屯子开始性成熟，进入闯祸的年纪。几次出海都没有和二屯子相遇，让黄祥林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2: 基本上有个统计学的概率，如果有个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离开了，或者是有意外状况。
3: 你觉得明天能出海吗？
1: 看气象，明天是可以。但4点以前海况都还不错，
4: 那就是还可以出的。
1: 对，明天应该还可以出。对。
2: 在海洋生态体系里头，河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河口的这个红树林一旦消失，或是它被破坏了，
5: 时间10:28，
2: 原本它可以让鱼类生长的地方，功能很快就丧失了。那没有了鱼类，白海豚基本上就不太会过来了。
6: 7:24，

0: 来，GoPro，GoPro，GoPro，GoPro，GoPro，GoPro， 快 GoPro 上前了。有看到我，看到我在跟。来了，二屯子来了。二屯子，好久不见啦！
1: 两位熟悉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0: OK， 这里很好。

真的有很多事情只能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绝对不会这么说。从动物行为学然后行为生态学的训练都不允许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个人感性的角度来讲，他似乎真的是认识我，至少认识我们的船。

0: 如果动物也有感情，二屯子是否会思念红树林边的朋友？在对自然的种种未知获得解答之前，对于红树林和它代表的整个海岸生态，哪怕仅仅是避免遗憾，都应该保持敬畏之心。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沿北部湾的海岸线向南，进入涠洲岛海域，就可以见到近海最大型的海洋生物布氏鲸。广西北海这片由六个红树林保护区围绕的海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型鲸鱼稳定栖息地。
1: 在这个季节的话，这个渔民平时说的这个青鳞鱼，它这个繁殖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就是吃这种这个表层的这些集群的这些小鱼嘛。
2: 0157，刚才又出水一次。
0: 每年五月前，南京师范大学的陈炳耀团队都要在大海上追踪布氏鲸。从冬天到初夏，大量布氏鲸会在此聚集觅食。现在布氏鲸数量已从最初的六头增加到超过60头。
1: 原来我们就以为布氏鲸只是过来捕食，是它的捕食的区域。最近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育幼，因为基本每年都会发现小的幼崽，所以这个极有可能是它的育幼场。这些其实都是和红树林系统有关，它是整个海洋系统的基本保障。现在能飞无人机，
0: 布氏鲸是唯一全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须鲸，它们依赖16摄氏度以上的温暖水域，仿佛海洋中游动的季风，终生追随温暖的洋流与丰沛的鱼群，穿越赤道，在南北半球间来回迁徙。红树林，海陆生态系统的支撑。如果它们消失，80%以上的近海鱼类会因此失去产卵的温床。白海豚、布氏鲸等依赖红树林生态链的物种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

0: 并不是危言耸听。卢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5000万年前，这种和亚洲象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就活跃在海陆之间。2022年，专家判定卢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这头卢艮生前在北部湾海域的沙田镇生活。
1: 古时候就传说，在我国南海海里面有一种人鱼，其实它的学名叫卢艮，渔民通称它为海牛。
0: 1976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沙田镇拍摄了纪录片《海牛》，影片揭开了美人鱼的神秘面纱，也记录下卢艮在中国的最后影像。自那以后，由于全球海草严重退化，加上栖息地遭到破坏，卢艮在中国海域几乎绝迹。

0: 我们保护区的话呢，成立于1986年，当时是一个自治区级的保护区，那么在1992年吧，就升格为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1: 为了让如艮回归，从2014年开始，如艮保护区的员工和志愿者都会在滩涂人工繁育海草。海草是如艮唯一的食物，沙田镇特有的卵叶洗盐草在如艮食谱中是最受欢迎的菜品之一。
2: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的栖息地修复到它合格的状态，到时候去见到如艮，再跟自己的儿子啊、儿孙辈啊，去再去讲述这个故事。

0: 石证据显示，数千万年前，儒艮是靠发达的四肢从海洋走向陆地。第四纪冰川打断了儒艮在红树林中数百万年的快乐时光。作为海洋中少有的食草动物，陆地养成的胃让它无法离开大陆很远。随着红树林再次席卷海岸线，让许多儒艮一样的生物会循着记忆的潮汐回到故乡。
1: 中国后密度每一百平方米能够达到五十几这样子一个密度，我们掌握的有在做系统调查的全球的这个数据来说，它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数据。
2: 前面有一条渔船，然后海豚朝着它游过去，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海豚跟人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关系。
3: 我还是希望它每一年定期会过来，产的幼崽越来越多，种群越来越壮大。

数亿年前，随着大陆的逐渐成型，生命开始从海洋进入陆地。红树林作为进化的驿站，为第一批上岸的物种提供了食物、繁殖地和庇护所。进化中，人类也随之诞生，作为留在陆地

的智慧生物，不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都义无反顾地需要为同伴守护曾经的家园。因为海岸线上的这条绿色纽带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和他们的未来。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需要评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我现在知道机械化上去，以前车间的里面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升级员。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评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有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光，甚至是齐魏风格，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

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父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时打小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西藏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有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

有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它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他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发。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旱季，迁徙的兽群聚集到马拉河南岸。食草动物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但青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猎食者们早已等待良久。水中凶猛的鳄鱼正伺机而动，

下来。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可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稳定强大的族群需要血脉的不断延续。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

清晨，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它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的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

货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狗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然而，闯入者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

0: 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从未落幕。他们团结与坚守，对抗荒野凶险，世代绵延，血脉恒昌。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要吧？要吧？应该的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这个老虎保护区深处，藏着一片被自然偏爱的湖区。这里是生命的乐园。也是生存的战场。这是一只久经磨砺的雌性孟加拉虎，这片湖区正是它的领地。这里虽然食物丰沛，但是麻烦也不少。这天，它的平静生活被一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打破了。雄虎闯入领地，这对雌虎的幼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为了让幼崽免遭杀

雌虎决定将它引到领地东部边缘，巧妙避开幼崽的活动区域。返回后，为了确保幼崽安全，他又将幼崽带到领地中央的水塘，以防万一。巡视领地是雌虎每天要例行的公事。树林深处的细微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群水鹿。他目光紧紧锁定鹿群，不打算错过这顿大餐。仔细寻找合适的猎物，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啃食香甜的木橘，

雌虎准备以茂密草丛为掩护，从水鹿身后悄悄逼近。大型猫科动物天生精通潜行之道，能悄无声息穿行在枯枝落叶的林间。几米外的水鹿却对此毫无察觉，雌虎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只为出其不意

离水路只有几米远，胜券在握。不过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水鹿早已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有所警觉的他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

意外来了，另一只路过的水鹿看到了雌狐，立刻发出警报。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在这片丛林里，猎杀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有时胜负仅在毫秒之间。这只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也刚刚死里逃生，身上遍布的伤痕是它在丛林中挣扎求生的印记。但老虎不可能总是失手。这天，顶级猎手再次踏上了捕猎之路，他直奔湖边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很多食草动物。雌狐早已饥肠辘辘，饥饿感不断催促他抓紧行动。茂密的枝叶成了他的绝佳帮手。斑鹿正在喝水，丝毫没有察觉到斑驳阴影中的致命杀手。光影交错间，一场猎杀即将上演。

班路隐约嗅到了一丝陌生而危险的气味，这会刺激他们分泌肾上腺素，为逃生做好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雌虎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班路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老虎的气味愈发浓烈，班路彻底陷入恐慌，纷纷四散奔逃，乱作一团。这正是绝佳时机。雌虎叼起猎物，将其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他们又可以一起进食了。但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曾经被他引走的麻烦正一步步重新靠近，阴影再次笼罩而来。夏季气温越来越高，口渴的野生动物们聚集在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警惕，突然一只水鹿发出警报，是雌虎。然而此刻的他格外神色不安，他不断嗅探空气，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驱散潜在的危险。该来的麻烦还是来了，被引走的雄虎再次返回，并且对雌虎紧追不舍。雌虎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他很忌惮雄虎的到来。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这是丛林中残酷的生存法则。雌虎匆匆离开，后贴的耳朵流露出不安，他竭力想赶走的雄虎却怡然自得地在此徘徊。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以便与其交配。显然雄虎定是盯上了这只雌虎。高大威猛的雄虎在这片领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毫不客气，尽情享用这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野猪如果面对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几乎毫无胜算。一旦被身形庞大、咬合力惊人的孟加拉虎咬住要害，死亡是迟早的事情。面对如此凶猛的雄虎，幼崽一旦被其发现，必定也会凶多吉少。

0: 雌狐返回藏身地时，幼崽不见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幼崽们被雄狐找到了吗？他们还活着吗？雌虎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压低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此时，水塘边的斑鹿再次变得警觉起来，他们察觉到另一只动物正朝这边走来。万幸的是，那不是雄虎，而是一只雄性幼崽。它战战兢兢，又渴又饿，没人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惊吓。幼崽试探着轻声回应，这其实很冒险，如果雄虎在附近，这无疑会惹来杀身之祸。好在妈妈的回应增强了小家伙的信心和勇气。幼崽鼓起勇气，一步步朝水塘边的妈妈走去。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短暂的庆幸后，雌虎的担忧并未消散，它依旧牵挂着其他幼崽。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喊。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另一只雄性幼崽闻声赶来，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在这时，那只最为胆小的雌性幼崽也跑出来了。有惊无险，好在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和变强，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抵御危险的力量。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为了让孩子远离危险，雌虎悄悄改变了策略。六个月来，他一边守护着幼崽，一边不断与雄虎巧妙周旋。雄虎锲而不舍，

哪怕是雌虎休息的时候，他也守在一旁，不打扰，却也不肯离开。酷热的天气慢慢熬煮着两只老虎。他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这时他们离得更近了些。甚至看上去更和谐了。围观许久的动物们也放松了警惕，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打破了水塘边的宁静，也惊动了休息中的雌虎，它迅速捕获了猎物。但雄虎却凑过来试图分食美餐，雌虎既烦躁又疲惫，却没有强硬的拒绝。长时间的围困与对峙也令雄虎身心俱疲。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但雌虎还是趁机溜走了。或许他还在担心孩子，或许他还未做好准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要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这会给同伴和猎食者留下气味。脱身的雌虎来到了湖边，湖边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水源充沛，植食性动物在这里悠然自得地觅食饮水。对雌虎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动物们悠闲地穿梭往来，一派祥和。几只白鹿跟随走动的斑鹿，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对老虎来说，这顿大餐菜品很是丰富，最烦恼的却是选择哪一个目标。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在猎物种类足够时，老虎也不想冒险捕食野牛。一番观察后，雌虎还是选定了斑鹿，它再次开启前行模式，悄悄靠近。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雌虎的目光。一只斑鹿正低头在树干上专心地摩擦鹿角，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旦出击，受惊的斑鹿就会四散奔逃，但广阔的湖面恰好阻断了斑鹿的逃生路线。天时地利，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但一只沼泽鳄浮出水面，试图分一杯羹。雌虎未予理会，而是自顾自地拖拽着猎物离开了。饱餐一顿后，

疲惫不堪的雌虎决定趴在清凉的湖水中休息片刻，对幼崽和追求者的忧心都被扔进了水里。但自然规律正在悄悄改写几只猎食者的命运。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雌虎开始接受雄虎的嗜好。如今第二窝幼崽已经顺利长大，它们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再需要母亲的守护。它知道自己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这只锲而不舍的雄虎会一直陪在身边，与它并肩守护这片领地。它们在一天之内频繁交配，完成着生命的传承。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这是它们独特的相处方式。几个月后，大自然会写出更动人的剧本。最近雌虎表现得异常谨慎，它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行踪变得十分隐秘。它最近很少露面，即便偶尔出现也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它已经产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雌虎就要开始担心其他猎食者的袭击了。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以前每到冬季，雌虎经常在水塘附近巡视，今年它整个冬天都躲在森林深处，在那里它悉心守护着幼崽，寸步不离。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雌虎再次现身，这次它还带来了一个惊喜，它的第三窝幼崽。雌虎带着它们来到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幼崽们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它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纷繁的世界。自然的考验从未停止，这里没有偏袒，也没有悲悯。生存与繁衍，守护与传承，构成了大自然最恒久的诗篇。生命在磨砺中成长，在延续中新生，一代又一代循着自然的法则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永不落幕的生命传奇。

700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

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蒂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它就几乎不用进食了。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它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它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

尼罗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

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他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他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它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 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两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它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它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它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

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地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

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他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它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它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它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它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她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 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400807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匠心劲酿，纯润适口，保之雄鹿酒。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哎呀呀，哎呀呀。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思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需要平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车间的里面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嘛。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神像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了。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这三道工序来合作了。飞燕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平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

所有的艺术越简单就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的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昆阳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昆阳石雕啊。你会员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父教徒弟，身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平时打小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西藏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它。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 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 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三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洞穴曾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她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她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她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

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0: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

鸡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它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它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

0: 叔叔还选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指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

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蓝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反应灵敏的蓝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它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它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它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

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后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后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后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后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后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 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

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 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 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 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 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 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

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 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 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 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蜜蜂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他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

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94年，一张皇榜张贴在北京东长安门，他宣布了当年全国考生的命运。但这一年，这314个上榜名单里的人，心情注定是复杂的。这个光绪20年，他们考上了。但同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与此同时，全国官员却忙着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江河日下的王朝与朝阳初升的他们，构成了一幅迷茫与希望交织。

的途径。我们不禁好奇，这一年的他们后来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大金蟒很大，近20米，金蟒也很小，只容得下314个名额。考中了是个名人，考不中就是个人名。榜题书写：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光绪20年4月21日，测试天下贡士陶世凤等314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资告示。结尾盖皇帝之宝大印一方，以示郑重。中间的榜字将整张纸一分为二，满文名单在左，汉文名单在右，满汉两种文字合璧书写。凡上榜者都将为皇帝所用。大金榜外还有小金榜，方便皇帝阅览，以及登科录，记录主考官姓名、考生籍贯、重榜范文。这是举全国之力办的一场人才盛典。以纸张之轻，成天下之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大小金榜共200余件，原藏于内阁，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一张都独一无二。走进这张名单里的人，要经历同事、乡试、会试、殿试，才有机会走进紫禁城，成为天子的学生。314人都是各省的尖子，但挤在一张名单里，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平凡。二甲63名，熊希龄，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与他火箭般的进步速度相比，二甲72名陈品权走完这三步花了38年。二甲119名雄兵，头一年中举人，第二年就中进士。和他的运气相比，三甲101名孙友莲花了24年。无独有偶，三甲108名温连贵也是同治9年的举人，光绪20年的进士，可谓连贵连考。毕业去向方面，据统计大致分4种：内阁中书、各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急用知县。台湾考生萧逢源就是急用知县，立即走马上任。但可惜萧逢源成了中国科举最后一名台湾考生。世界记忆名录官方网站提到，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在清代发展到顶峰，也是在清末期这一制度走向终结。这张大金榜是公历5月29日发布的，又3个多月，9月17日，一个炸雷的消息传来：黄海战场，中日水师激战，支援号中弹侧倾，管带邓世昌指挥支援号全速撞向日军舰吉野号，沉海殉国。11月21日，一个黑暗的日子，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为期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20000余。又数月之后，日军登陆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代表清政府求和。马关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及澎湖列岛等地。

0: 割给日本，并赔款20000000两白银。愤怒在这张20米长的黄纸蔓延。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11天，二甲105名李清奇联合在京台湾学子叶提燕等5人上书督察院，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公然叫板朝廷。而后本科学子的愤怒彻底被激发，先是二甲130名沈鹏欲上书弹劾李莲英、荣禄等保守派，是未成而入狱；后有二甲13名饶之祥骂李莲英，其罪当诛；二甲80名王惠黎上书请求建立空军。甲午战争后，英国趁火打劫，强租威海卫二甲52名张连金出谋划策，掀起了史称反划界斗争的爱国运动。二甲29名张旗干因义和团杀了境内7名外国传教士，被清政府以保教不力的罪名革职。三甲69名终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作为吏部主事的他殉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那一年的考题记录在登科录上。年轻的皇帝问了怎么治水利，怎么兴文化，怎么选人才，怎么振经济，偏偏没问怎么应对虎视眈眈的日本。提交答卷的几个月后，甲午海战爆发，而他们的命运也因为这张皇榜与这个时代牢牢捆绑在一起，再也无法挣脱。在朝野一片实业救国的呼声中，一甲第一名张俭投身实业，开设大生纱厂，成为中国棉纺业的先驱者。二甲31名关冕军出任中国首任铁路大臣，与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二甲90名林秉章是林则徐的曾孙，继承了祖先的禁烟 buff。 二甲47名沙元炳回乡办实业，涉及医院、榨油、电灯、金融等。二甲86名沈云佩陇海铁路奠基人，开发沿海滩涂，一手缔造了连云港。而他的另一项成就是创立了海州师范学院，代表了这批学子另一种人生选择，救国要救孩子。1898年，这场考试后的4年，光绪开启戊戌变法，彻底打响了与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斗争。这场运动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

堂。二甲三名李家驹，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亲自参加校运动会并获得第三名。二甲二十名刘廷琛出任大学堂第七任校长，创建了经、农、商、工、医科大学院系分科，由此开始。而那些没能留在北京的童年，在进入地方后，更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教育兴国的理念。

1912年，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王朝的覆灭，之于他们，却是某种信念的崩塌。好了几十年，朝廷没了。名单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最平凡的你我他，那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个体。可考数据中，本科有14人，余生用来撰写县志，有28人在诗歌上有所成就，至少有4人从事了医学。二甲85名王照发明汉语拼音方案，官话字母，开汉语拼音之先河。随波逐流从不是他们的选择，也不该是中华学子的选择。1992年，联合国发起世界记忆行动，旨在保护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档案。清代科举大金榜入选。为什么这些写满名字的纸会入选呢？官方网站这样评价：这一制度具有国际影响力，被日本、韩国等国效仿，欧洲也引入了这一考试制度的变体，对许多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影响。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时刻中华民族极为聪明的头脑，他们的际遇千差万别，但都与几个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祖国的十字路口也是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学习的知识或许是陈旧的八股文，但他们的成就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今天。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所学校，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铁路，有的名字背后是一座工厂，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航线，有的名字背后是一条制度，有的名字背后是一座城市。他们的名字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底色，那就是理想主义。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因为眼前是一个贫穷屈辱的祖国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和列强串通出卖国家的利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没有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坏一些。如果教育的结果是培养出一群精致利己的聪明人，那将毫无意义。聪明在任何场合都算不上最强的底牌，和理想同处的时候才是王炸。